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月月，他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开学要读新高一的哥哥。其实苏轼的诗非常非常的好，每一次的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所有的人，相聚本是偶然，别离才是寻常，就像很多歌里面写到的一样，不是没有伤痕，而是明白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告别一个时代，告别一个频率，最通透的一句话也是这个。8:04，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袁又圆，他说今天居然就是在893点歌的最后一天了，好不舍，陪伴了我很多年，很喜欢每一次点歌主持人读我的名字的时候很温柔很可爱的样子。之后再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反方向的钟。

这首歌《反方向的钟》是2000年的那张专辑这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方文山作词，周董、周杰伦作曲。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 MV 有一个画面是穿梭时间的一个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慢慢的回到原来的那个时空。这是一个很浪漫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意象，就是时钟倒转，让时间倒流。8:0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他说这一年经历了太多出现又离开，在这里为 Cool Radio 的小伙伴们点播一首歌，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有一句歌词，我们紧紧相拥，头也不抬，因为不想告别。离别那一刻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啊，相拥的时候不敢抬头，然后明知道终将散去，但是心里面有五味杂陈，不是恨，是不舍，但是明白好像无力挽留。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一个落点也落得非常的清醒，就是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在你无需感慨，我别徘徊。8:13，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锁定收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他说习惯了每天送娃的一个小时的路程，明天开始送老三上学，以为可以让他也感受一下姐姐们在车上的感觉，真心的真心的不舍。在这个电波当中想再一次听到周董的一路向北。明天开始请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在电波当中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0: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1: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0: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再见小虎队》，忘记是谁点的。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依然也忘记是谁点的，因为平台上太多太多的人跟我们告别，也有太多太多的人想把自己心目当中的最后一首金曲送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不去深究为什么要分开，也不去纠结遗憾，承认当下的不舍，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早上的九零一左海之声电波当中就可以了。

0: 93.3 先听为快。
1: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0: 李健最新主的单曲从《华》

0: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0: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4: Sunshine City。

上个小节我们听到的小虎队的再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曲终人散，来自张宇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GEM 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后。他说没想到893就这样走到了他的最后一天，虽然我比893还小五岁，也是常年在潜水听节目，但是真的到了这么一天还是有一点不舍得，也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消化情绪，想点这首歌。其实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美，一个沙漏，一个流星，一个在不停的坠落，一个在不停的绽放，虽然都是瞬间抓不住也倒不回去的，但是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启示，接受离开。8:34，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EM 邓紫棋回忆的沙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

这首歌其实速度我一直觉得非常偏慢，就是好像深夜那个磁带循环的时候带着那个时光往复的那个质感一样。这是后来在某一部电视剧当中再次让它翻红的一首歌 Let's Dance， 磁带循环对应时间循环的一个设定，让我们想到了当年那部电视剧《想见你》。8:38听完 Let's Danc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是我们901的忠实的听友。他说，虽然平常习惯在901留言，但是我跟893的缘分也是始于动力893嫣然主持的音乐日记，后来改了名字叫嫣然私房歌，每天都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听嫣然温柔知性的声音。最后一天我要在893的平台下留言纪念一下，我要点一首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致敬893所有的主持人，谢谢你们，我们也谢谢你能够一路收听一路陪伴，在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给予我们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小小的感动，谢谢。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拥有的时候就已经在害怕失去了，当下的感动非常非常的真切。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说，当明天到来的时候，这份热爱，这份共鸣还会一如往昔吗？我相信会的。曾经893这个频率在很多人的每一个早晨，每一个午夜，每一个下班路，那台收音机里面收藏了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很多个通勤的或者是睡懒觉的一个时光当中，我们都会把频率打开，不管是你陪伴我们还是我们陪伴大家，都是度过了很多很多的烟火日常，很多细小的碎片，歌声在流淌的时候，我们的感动也是非常非常的滚烫的。所以童安格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从前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疑问，一个发问，现在才知道同样可以问给一个频率，一个时代，问给长久相伴的声音。是的，我会。8: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scart 张国荣，这首歌的名字叫《当年情》。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据说黄沾当时写这个词的时候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吴宇森的啊，纪念两个人低谷的时候就已经相识相交的一个非常知己一样的一个情谊。回望来路，他们的情谊没有变色，没有褪色啊，并且再度并肩依旧滚烫，他是为了纪念这个的。所以我们在歌词当中听到了很温柔的去回望一段共同走过的时光，当然也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8:4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终于等到了，金元他说这次要真的跟893说再见了。这首歌我从来不敢点，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不但是回忆，也是暗示着说要结束要再见了。回想每天早上那几个熟悉的名字，以及他们出现的时间节点和点歌的习惯，当然了还有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潘大仙儿，以及代班老师，又心酸又幸福，所以点这首七里香送给你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是一个少年毫无保留的爱意。我们不光听到了把你写进诗的结尾，我们也听到了喜欢一个人那种热烈的笨拙的满心欢喜的感觉。回想很多很多年，我们的电波当中这首歌无数次的响起，歌声随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故事飘荡在很多个街巷、很多个高架桥和很多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当然现在再听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情歌了，它是一整个时代的一个青春切片。我们怀念的不仅是那个少年的情愫，更是回不去的那个夏天，是收音机里面传来歌声的那些旧时光。我相信花香会散，夏天会更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记住某一年的风，某一个夏天，某一个我们曾经热烈的鲜活的生活的年纪。8:5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源在节目当中点的这首歌。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有太多太多的听友一直在说留言，在感叹自己的不舍。MC 说，其实相比直接听歌，我就喜欢电台这种有 DJ 的主持人渲染情绪价值之后再听歌的感觉哦。非常感谢你，很感谢你的一路陪伴和支持。他说，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几年893就缺一个晚间的节目，类似今宵夜未眠这样的。我原来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来福州的时候应该做的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节目，虽然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两个时间。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所有的电台灯都是关的，只有我们那个直播间小小的一盏灯，然后我一个人坐在话筒前不停地说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在路上，在街边，在的士里面，在某一个角落里，或者是在被窝里面，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偷偷地听我的节目的样子。大家现在如果有想听到的歌，依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今天点歌的朋友确实是非常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8点钟点的是笑嘻嘻啊，我可能是前面刷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说今天我们开学啦，我想点一首歌，单依纯的《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祝你开学愉快。

单依纯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小，他说第一次留言却也是最后一次，跟893的缘分始于初中，那个时候还用收音机广播调频的这个年代，初中高中每晚入睡基本都靠893的陪伴，上大学后工作离开福州差不多10年，再回来的时候893成了我开车途中的常伴，回首30年，这份偏爱却要戛然而止，很感伤，所以想听现在的这首歌送给我们当年的青春。非常感谢大家，很多朋友一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诉说着自己对893的各种不舍，说起当年在开车途中、下班途中、深夜独处的时候被893陪伴的日子，当然也很多人说起893是自己青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感谢大家啊！虽然电波看不到，但是你们的牵挂我们全部都收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电波，纵然以后我们收音机当中再搜不到893这个熟悉的数字，但是这份共同的回忆会非常非常珍贵的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倾城89.3。
1: 这里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

0: 还会飞起来。
1: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0: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89.3
4: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5: 让我们一起三个一起唱《凭着爱》，
6: 好，
5: 同埋再回首，
6: 好。
5: 再一次送呢只歌俾大哥嘅女。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场，同一支旋律，一半粤语唱《凭着爱》，一半国语唱《再回首》，曲子都是卢冠廷写的，两种心境的一个对望吧。一个是讲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相信爱，再有一份呢，就是讲千帆过尽之后再回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送给潘越和金源的一首歌。第二首吧，9:07，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同一个旋律的两个不同的歌，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这个声音里面都带着很多的沧桑、松弛和叙事感，所以我们特别的容易被带入。粤语听到的是那种底气，国语听到的是那种惦记，所以我们一边带着爱，凭着爱继续赶路，一边再回望、再回首，珍重过去。所以放到现在，送给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893音乐广播是非常非常贴切的。9:08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他说想听到来自陈慧娴的一首歌《夜机》，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0: 后改约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

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阔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特别，所以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都在留言他跟八九三的一些缘分。 MC 说，我开始完全沉迷喜欢听

收音机的习惯始于高中，因为晚上写试卷和复习的压力特别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方式，所以每当扛不住的时候就会打开收音机，然后喜欢带着收音机去各个城市收听每个城市的电波，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而在福州相遇的第一个电波就是893。其实今天有太多太多让我很感动的例子了。金源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希望把以前听到的很多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点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名字读出来啊。真的，我特别期待。其实有很多很多我可能会忘记，比如说之前爱才七元前就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对不对？可以列举一下，我非常的期待。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两个人非常认真的在许诺，要一起抵达远方，要一起守住当下的美好啊。但很多时候事情由不得我们，但由不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面对，坦然的面对就好了。9:19，接下来的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9528。9528也好久没来了。水木年华这首歌《一生有你》送给你。

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发送8933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拍了两张我们直播间的照片给大家来怀念一下。9528说是很久没来了，但是我一直都在。零说893的最后一天用心陪你，就像你陪我走过我的青春一样。今天我在留言板上看到太多太多让我非常感动的留言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一路的陪伴，一路的收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 Simple 送给你。他说撤了这个台号是我夏末最伤感的一件事了，想听这首歌刘宇宁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

0: 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周晓鸥，非常粗粝的、很沙哑的这种带着直白撕裂感的声音。它不像很多情歌一样那种委婉的、体面的、温柔的自我安慰，而是在很多歌里面选择直截了当的叩问，啊，一直在追问，问你为什么要在沉浸在这个虚幻的念想里？你还要沉浸多久？你还要停留多久？明明都已经变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要这个睁开眼睛？不要。接受现实，这不是一种宣泄，这是一种拉扯，就是清醒之后的拉扯。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零点乐队，玩够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李荣浩，这首歌的名字叫老街。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海阔天空，他是2016年 第一次在八九三的电波当中听歌，就听到了这首，所以深深的爱上。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也继续留言，我来挨个给大家读一下啊。嗯，蝉鸣悟道，他说感谢你们30年前刚开播的时候还是福州广播二台的时候，我就在听了，突然间离别，百感交集，大家都很优秀，感谢各位女主播们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祝大家永远平安健康。 水平洋说，第一次听八九三是在95年，哦，那个时候还在上初中，很多主持人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有一个主播叫嫣然，之后八九三转型女主播电台，后来转到音乐广播，期间陆陆续续都有在听，现在要关停了，真的非常的感慨，想要点一首吴奇隆的歌，祝你一路顺风，送给所有的八九三的主播们，也送给所有八九三的听友们，祝大家一切都要顺顺利利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我们就送给大家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和我。

每次一说到离别，这首歌总是会想起来，自带着那种挥手送别的画面，就这样飘到每个人的耳朵边上。当年这首歌是写给离开小虎队的陈志朋的，所以站台上的挥手目送背影的那个画面当中藏了很多很多的不舍，把很多人的千言万语化成了对对方的一句祝福，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表达怀念，表达送别。北京时间9:4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组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89.3的平台下方。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直在有朋友在留言，也有朋友一直在回复89.3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有在一直回复89.3的数字。因为我今天在我们的自动回复那一栏当中添了两张照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这一天的时间当中看看我们89.3的直播间，看看我们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是怎么样用话筒用声音来陪伴大家的。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点歌，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爱才屈原前他说放个暑假回趟老家，发现家被偷了吗？最后一次我在89.3音乐广播的平台上点歌我峰哥的这一首歌。

活着，祝各位朋友们开开心心，江湖有缘再见。也不用有缘再见，明天早上7点，我们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依然会再见。所以各位，我们不说再见，说明天见。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热闹的南后街游人络绎不绝，走入一景坊深处就能遇见这座藏在古厝里的水上戏台——水榭戏台。它是福州现存唯一一座民居水上台，四百余年静静守候，把闽剧的婉转风雅留在一方庭院之中。戏台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整座木构平台直接架设在活水池塘之上，飞檐翘角，雕梁精致。古人巧妙利用水面形成天然回音，戏曲唱腔经过池水荡漾，变得温润悠远。昔日大宅主人宴请宾客，台上丝竹响起，台下宾客临水观戏，晚风伴着唱腔，是明清福州世家最雅致的休闲光景。时光流转，昔日豪门私宅如今向大众敞开大门，闲暇时分，庭院中依旧会响起闽剧、福州尺唱、古厝白墙、池水涟漪，古戏台静静伫立，当乐曲缓缓响起，恍惚间仿佛看见百年前的宾客凭栏赏曲之景。闽式生活第七十八弹，它不喧嚣，不张扬，藏在方向深处，一池碧水承载戏韵，一座古台留存风雅。水榭戏台留存着福州独有的戏曲技艺，也定格了闽都古宅里诗意悠然的旧日时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

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聊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椒味苑内，虎椒味眼内，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点内后欢迎收听广记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多虎椒带根过火色楼，有少爷公交车人，站名叫做暗蛋，最是少爷的名。暗蛋属于带根打领的楼，今晚暗蒸蛋蛋的地名是左龙丽丽丽。今天的节目，咱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

0: 关于暗淡资料爷的命运来往，有哪运讲话？所运讲话时，多面对的时候，有所谓出生阿莫暗害，上虚重量，数量共累，多虎就冤害，去对我靠。醒来后，就多偶尔爬列东镇的定居落里。去做工感足印，希望火运暗淡的生活，就去暗淡找位地面。故我所云讲话，多民都别给端，请按单位阿郎轩。有闽澳湖州隔车渡坎，一到二三年以后，按单记录也低温，故被称为阿郎端轩。按你讲，真的可能是上单的时租定居的低温。如果是阿郎，也许故我所云低温是顺南，但是现实端被莫总在。地路标明阿郎端圈，顺岸过落后成凹圈，开车顺阿圈，但是都没总在。这个月答案的出处也不会拖稿。暗淡，明暗我乃亲阿郎。有人会有男女写话，所以写话是一时当会淡，另外所以写话是平淡一淡。多虎就红院端，只那内贼是海英语，可能也就多话了。同时，阿兰跟暗淡的音也比较接近，可能不多了所谓。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暗淡称为轩，细节是聪，正经称为怨。怨多虎子话带拢，估计想骗一层内。对面以后带根是北怨。至今古老后越闹靠一地面，有那一种带根西北院的面青损杀列筹，婆人院、婆西院、倒列院、西院、苏澳院、阿澳院、院板院、岁末院、东厅院、崩面院、河堤院、泡沫院、暗淡院、婆沫院、嘴轮院、岁末院、家院，基端就有暗淡院。西北院地除面向阿耀杯眼的挖除过去大窝王是最清跌浪赶走的欧西北节冲落散播极端必而所除最低连天农民对了军师最老精卫故多跌浪端远遇整河挖被称为河堤院之后相为河堤冲大哥命安短所有什么叫做这五年雨衣随着明我问听你得上也讲好爸妈上弄多先客啥欧闲的时候养育难去写好相位信并且屡屡显令并去被宏伟衣冠总望记好多暗淡越没有更随劝火听神相位虎鸠米而已衣冠总望没有天地里大令公望一路公望所在就来过去暗淡聪明断修跌浪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证。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的名言警句，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句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些名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被断章取义，原本的意思就发生了误解。比如有人说你愚不可及，你肯定暴跳如雷，搁现在这儿绝对是骂人的，骂你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慢，愚不可及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孔老师的话，那时候孔老师可不是说一个人愚蠢，而是夸一个人

高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查查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当时是这么夸的：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宁武子的人，是魏国的一个大夫，他在魏国时政治清明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招贤纳士，换了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宁武子就装糊涂等待时机。要知道聪明可以学得到，但是装糊涂这个境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这个宁武子数次经历变故，忍辱负重，对魏国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孔老师所说的愚不可及，绝对是对宁武子的最高赞美。再来看一看一个反面例子，三国有个名士叫祢衡，既有才又有名，可惜就是锋芒毕露，不论是曹操还是刘表都不待见他，最后26岁就被杀害了，实在是可惜。所谓难得糊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世的一些政客把愚不可及解读为难得糊涂，并以此作为为官的信条。如果难得糊涂仅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未免又陷入不作为的庸政懒政。一句话只传下来一半，意思真的千差万别。所以当遇到别人说你愚不可及的时候，先别忙着生气，笑着跟他讲一讲这个故事，告诉他聪明人你搞错了。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乱，那机空都会吹闷着光啊喽。哎，卫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道观是会华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道观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道观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从我西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道帮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咱跟咱个讲过，丁氏道观可以避免垃圾堆箱山，减少粪便汤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汤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乌明一念头就动了
2: 啦。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死亡，红烟每日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恁枪地了无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紧就止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雷导航，正确嘅导航啊，有几行咧？几行有教哦？嗰一段话先我唔评。
0: 佢总话讲到我啊，只记咧，佢今日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真诶，是难讲到红雷导航是每落夜两日最硬，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人都到我哋小区做进我户哦咧。一爸，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在小区丁氏红雷导航的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雷个争取在所的好帮援。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夜居民的居高建设，干净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唱哎，
1: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红绿灯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红绿灯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哎。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Das ist der Rest von letzten Jahren.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花，昨夜天，打出黄心暖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早海居乱》的节目。谢二强继续收听中文评话，真水风又定冲冷报告。
5: 官爹家来升住了，哦，我那呀，有事要动啊。四少姐呀，就睇尊敬，那讲修复尊敬就是这些啦。尊敬下以后，北端总王一带也到你重组，我口耳观念理论我教材都干我汤为啥？尊敬干你的安慰，哈哈！特别我老公的庭前难见我，强让我老公来送山，虚度革命，公朝前路有难难的问题，老公天家话动啊了嘞！哎呀呀呀呀呀！干孙山，搞那你跌到头了。小圈起这个系除咗我明嘅恩恩先啦，听到个妹啊落袋拿，走恩恩先，是讲你攞你啊，赶啲工路做满度你搬退，请那短傻啲啊留些春地哎，借你何能？哎，借我你讲现在人民帮你钱啊，土面关干脆。讲到你做家人的事情，那个我总忘一代呀，最莫看的安安心的哟，另外一个女白婆怕了大脑滑落，你要结交妹妹孙三家女爹夫人，老公听了这个话语都来呀，李兄弟少了爱去的哟，一切白婆给难滑落将近都用，老公家又慌慌那贴的哩，贴的哩的啊！第二样说天的贴的哩，看人烧断对喊，又对两个啊，一个外妹阿明也来哭哦。第二句我听那整个慌呀啦，看人老公呢

嘿，起码平安挨落次铁就开，坐车挨睇，接下来等阿 Sir 呢，以后要交代接下来部落平安呢，你我朝你举怀，都举我朝你啊，系挨唔住铁啦，朝到要要啦，没啦。这个四百年不离来的天的命，第二天呢又晒了，抗战的时候哈，对寒的阴气也变化不好一代，死了四百年，全用大爱我的，哎呀，第二股呢寒的毛毛，我妈讲的话爹都冇理他，就用我第二又又的。你不晒咯，佢哋老公啊，即除咗件衣嘛啦，对，但冇好似坏啲，你两姐老惊我，惊我不认你咯，俾咁有咯姐啊，冇工啊，咪要佢两日阿王企啊我，俾他吃死你，哎，用件衣嘛，哪里来啦，企不明，吹明啊啲那种，假女哩。叫你贴俾我老公噶啦，那话女离咗啲脑未？前年仲话你算啊，我丁生啊，就嫁我哩，抱老妈矮嘅，啊妈妈，何老啊，嫁你娶吧，得，尊敬死命啊，结个命嘅大公叔，结世大武叔，嫁对下啲喎，得。伊哩青蛙，我一看都白，迄个乌大鬼声，过位买去，我一看连龙龙，最大哩一波绿啊！我一个吹我，也哩乌三两把，最大哩，嘿，大门大老绿门啊！竟然像那呢还出现了假罗呢？嘿，那阿妹妹咩哩？你安安心啊，姐，好点了，特别无老公。开船之夜就来到，相信在内了搞的找到我妈子的，但我个女工，我个女这样，惊他娘我可定啊！啊，应该那个妹妹咩哩？伊也抱老你，哎呦，伊人啊，会当下年俩哩，明欢哩，惊咯！佮老妈有用，所以有用的搞钱的人，那弄出两股。水怒公叔叫了三家，正那大人吴有老阿特工啊，一切的卡面啊，葫芦啊，牛啊，都应该培养我去的啊，一卡呀，努力，公家他家单啊，都往家来，都往都多单啊，一样闹一个，这样只用着铁用的，金光抗战的船好，好不好呢？既然啊，花容也来的哩，第二阿伯，自从你金光不有呀，既然我妈结花就是爱我，一轮用兵那条烂嘛，啊，前年第二天呢，吃了荒衣呀，那看对不改，水马搞啊，马林进我那里哩。看你，哎呀，天啊，买兵一点的，把东西的，刚刚拍马兄弟，官多碰球的，对，我退进的啊，我来对你，啊，天健康，安下仔，就你家来，我来你就玩个，哎，这个有点了，是小兄弟，会想到那些把东，哎，给我对念呢。因我来见人家中的五句啊，家五句，哎，我来五句啊，一地的家路，哎，参观，哎，看你睇女，哎，去你妈，哎，买你兵哎，最齐当年也是啦，也你好了后期进攻，喂，哪里搞的哩？八龙啊，八龙我来也是五句的。佢就係叫你講，哦，爹哋啊，行家都唔提他，即係我，怎麼處我哋有啊？佢就係咧，自己要途徑，命你可天健康，自己要撈萬安下嚟。
会只用街五个月一起来亚里湾平均空啊按下来来回答整个清楚这样的叫来下那看谁不管所谓的嘛

0: 俺家的来给俺那要口的扛
1: 咱能听到的
0: 在国海让我个拦截下来哟都得中了五个拉别落吗第二天个人吹哟好啊哎给俺家花园压车哎哎白吉拉你牺牲金的五个咱们一定花龙家五句最爱的老公啊说到一内有心的整个花艺的这里有老公那个妹妹啊你心想的一公里了吗女儿哎君的安静性没救白哟给个吹了啊

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那东

过，第一就萧犬欺只我系啊，男子第两二品，那左鬼黑打到那你死了嘛啊！佢怕你呀？你真啊，说怕死的时候，吼，国民我都拿督军的啦。前面你一给黄的，一给几多呀？给到黄，加入那黑的烟了。那这国主令，那你才一把的。搞到你化妆给我，那是假的。特别不老公，就用我买了一枚铁的存单，搞到阿老不好麒麟带一欧千寸，那你能考了？被多一麒麟啊！第二。哎，起来的两次位，抗日那个好啊，女人好了，哎，敢本敢无关，公爹了，华东给华那个看见我骂我，骂干我，对呀，你看见啊，你我你好讲，你好，那大爷一看也没多。哎，给皇帝你玩回来，退换了你啊，敢定下司令官，就得玩回来，可以敢军官莫来，你就怕了，被爹娘啊，被爹娘啊，保佢送向，跟你说啊，说你保了你，就保护我搞个人送向啊，过了又无奈下令，无奈的我对了呀。令下搞通爷，通爷下令搞参勇，参勇下令搞千勇，但千勇出兵，嗰个自对地面仇诶，则叫剃刀大马，确对教女姑娘嘅人就千路官兵对草地加入，一个可知我个老咯，赶教来警官莫带。那么老几年啊，客在西门关呀呀，公姑哩，一宝，一宝啊，啊啊，从俺家老了，想了啊，真了，都来了，这记得我关的爱好吗？最好你公公啊，真好真好讲，咱跟你讲，咋的呢？哎，女眷都上道啊，哎，一路没老都没变老，不过女眷的眼多大。都喺你见两个小弟走啦！哎呀，爹，公安呀，爹，啊，等到我家看下来的嘛，哎，你屋里忙得很多，得坐坐，外人莫来哟，在你道路多点来啊，爹，啊，就，忙屋里做咩？你是来应你噶？应你我公安呀，应你莫见哎呀，我只到马拉地招啊，你家门公哦。外单莫来过了，讲我听你的，好，讲啊，到密码啦，到酒来你喝啤酒，就该交来哟，你来到，但今日该用今日嘛收入呐，就利用那个，能安排了，靠他军人呀，靠一些物业，包容你们，靠老老马麒麟，一干哦，打你那是贱人，被靠贱人，单公我嘛。铁皮无漏工，结得一枚信生，多得搞一支阿神咋？准啊！啊，驾令佢卡来哟，说卡来哟，亏几啊千我咯。铁皮无漏工，除一枚命，只阿用信心。一枚，如今难捉除空性咯。啊，所念为过三年，啊，如今外战兴，待外告吗？前我用招中。女可安慰后，但倾女住倾，依来做先嘅，同马佢住倾，佢住倾强傲啊，定我成傲，烧呢产料都是住倾，肯安之水，啲矮之恶，雕之矮，过掉路，呢大便要乱弄你何啦？全部一二年嚟，就带咗一个数啦数啦。呀那为我妈听狗啊头面弄到一塞的大光啊哎呀呀呀呀呀呀用眼睛啊见见嘿嘿

0: 莫反念云啊，起，嗲嗲就杀你。一面暗龙的一门，啊，老一时间不按决定，为门，哎呀，你就死总按坐你来了没？哥哥，单路就来就完了咯。谁？有那老爹，他把干村山把开平大院。冰山滚的那么大，一个啊，在你好你努力，还有也多了你女王啊，一谁红人
1: 谁
0: 为了钱，百般为了，还见多些啊，我嘛身体下半，你好你努老公啊有来啊，哎呦，该起的名功劳就来。但佢这多人搞嘅，连剑都所用铁了呗，即系剑嘅你我，咩啊？咩啊？你看啊，诶乌药药啊，老公结果要砍我噶。哎呀妹，你哋两度你乌药药啊，前年唔俾招牌喺边，英哥啊，佢我晒死啊嘛！哎呀哎呀哎呀，今日咪惊啲人讲嘢啊，吐老公尿嚟保暖，老公呀，你都吐得妹啊，总共多头皮啊，但你就冇计，你就冇计。就睇我前面你暗弄咗扮呢个，就改结果系李玄去收咯。咋为两个女旁边的几个咩？啥用嘅呢？狂无赖了票。就他个我外间妹妹，好爸爸的波票，难开计。啥时候因为会把人安在一身开冲？做咩？你难搞到我哋，我哋干官乱呀！那背脊一撞，一早搞歪面吧！一啲老公，小咩面先矮去未还？可怜爸爸，假了还多，为妹仔落之难难。只要干官无奈偷得无瓜，一老公保济事，你会欠打，如果帮于显然吗？好，就你我讲大哦。咦，就怕龙啊！因为个太，假无奈干官讨个官，惨的花中之物虽大变气呀，大死的命不能超啊！被落的搞错咗结果，错搞结果，谁呀？背地劈我的户！用眼睛下的腰对着天龙，我跪一盖呢。原来来讲我，兄弟，其他位加入人结伙，兄弟，多谢你呀。我天龙独立一杯过来，简单的其他，兄弟，带那个不来呀？哈，你刚才没按按铃啊？因为谁杀你的乞讨？一搞电脑机啊，拿来关了没就个菜，一就你死哟！我俩公公没啥，我嘛你说跟你多少天呀？多不起呀！对，用眼睛你嗲嗲老公个老爷，哎呀！你来哎呀，嘿，你当丫头啊，你乌干。海外妹指定这路一夜见男宝流水雨女，杀到我牌了。哦，用你的男兵去夹到你脚，杀夹到你脚下时候，多那白男兵，这些海东，海东掉了烟鼓烟啊！哎呦，哎呦，弄就是海东。莫啊！我听你讲都错的呢咩？回家打咯，听你咩？系到唔照做，别压佢嘅字业，全部我供得顺啦。我嘛多病啊病，最难安。你系讲不好呢一刀，吓，最有难怪呢。为我呢，都错啲啦咩？嘿，我呢要来你咬呢咩？家人中啊，你忘给你评论你的呢？
2: 哎，真来呀！
0: 好，鬼也莫爱我。你，谁家应该女子们啊？

0: 你睇啦，诶，端咗喺嗱度，你啦，佢同阿端呢，你们别经常干脆用女机行，你嗰个啥用嘅嘢会哄听话我，就你为铁皮冇老公在，靠山东下地啊，为处处阿人杀丁家上户啊，不会烧会坐，家里为老公在，我叫你行啊，你嗰阵吃下，大家都简单嘢。啊，端到外拿到，裂开铁网，一样潮水一，烧圈起只果系，只对到你搞得哟，佢搞得屋里，半会烧铁网，哦，铁网无气味，嘿，喊你一多想你，铁网无气味，底下一丢丢钱啊，天灭了薄哩哩，才来丢了，好简单啊，预备救回。女子们预备救火呀！底下有好多枪啊，不能来手里头那个亮亮亮亮闪的英雄队了。那边枪啊，不能底下有砍老公龙，那个大女啊，女力又好啊，呀，翁光啊，翁光，我系呢个女工啊，嗯，女安安心，内间就带嘢到另外就，用呢啲权位太坐半位位行，我要特别冇老公，翁光，外面人用呢支怕爹接工，翁光。你若跟我都要吃了，好，咋的？你背个，说背考题啊！来，小兄弟我啦，佮乌拉老爷几次把回来，嘿，一说老爷你去乌拉海，一回家考就顾脑袋哟，乌拉你见到点子？不过乌拉没介事，也没退头咯，就难难我，见我前阵我来，叻啲乌拉你，哎，前阵我对我的呀。看待你都无奈不免去北京的树木无奈是你因为他丢出好好来救了你预备好铁万物的救回呀以上你将我留了你北京的树木去太无奈要去太无奈他去管啊当说多就来蹲劫难今天去玩要弄准起了无奈他到寡婆的牛呢陪到的还你同姐公你老爹你跟我铁别无浪公空儿好用硬用你弄就安姐难带一班的女爬草北方狗精通回的阿来带主动大茶姐难中本结果
1: 听众朋友，周末平安，情绪好，不散窝囊。欢迎每人给你收听其他的节目，咱阿基再会。

0: 谁你我天成秀爱打你哦，谁你我秀爱哦。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的名言警句，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句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些名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被断章取义，原本的意思就发生了误解。比如有人说你愚不可及，你肯定暴跳如雷，搁现在这儿绝对是骂人的，骂你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慢，愚不可及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孔老师的话，那时候孔老师可不是说一个人愚蠢，而是夸一个人高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查查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当时是这么夸的：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宁武子的人，是魏国的一个大夫，他在魏国时政治清明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魏国招贤纳士，换了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宁武子就装糊涂等待时机。要知道聪明可以学得到，但是装糊涂这个境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这个宁武子数次经历变故，忍辱负重，对魏国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孔老师所说的愚不可及，绝对是对宁武子的最高赞美。再来看一看一个反面例子，三国有个名士叫祢衡，既有才又有名，可惜就是锋芒毕露，不论是曹操还是刘表都不待见他，最后26岁就被杀害了，实在是可惜。所谓难得糊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世的一些政客把愚不可及解读为难得糊涂，并以此作为为官的信条。如果难得糊涂仅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未免又陷入不作为的庸政懒政。一句话只传下来一半，意思真的千差万别。所以当遇到别人说你愚不可及的时候，先别忙着生气，笑着跟他讲一讲这个故事，告诉他聪明人你搞错了。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乱，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外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人，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货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货时间啊，是逛别哩。你总往对门口底捞，总往西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硬了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公公，丁氏到货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到就冻个啦。
2: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里遭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抢的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段话先我完评。
0: 会主安讲了我啊，吃鸡的啊，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是难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院都到阮伫诶社区做进货户咧。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一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你咪开每落嘢居民嘅主角介绍，讲广东味好。曹操上车讲正一句，最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隐隐小结句，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只，讲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阿哩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运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喜欢在昏黄房。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哎，是今天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两个依旧在这儿陪着各位啊，咱们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1: 是的，
0: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的变化真的蛮大的。
1: 嗯，相信很多喜欢八九三的听友也会觉得很有感触。
0: 是是是啊，你看陈烨就说了，他说今天来跟自己喜欢的频道送别。
1: 嗯，
0: 然后呢海阔天空也有在讲啊，他说等待最后一期的八九三快乐下班路，今晚呢会做一期告别八九三的特别节目吗？其实不瞒大家讲，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犹豫了一下，
1: 我总觉得
0: 让我缓一缓哈、啊。来，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让我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有一个消息，我刚刚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惊啊。大家还记得沙德尔吗？
0: 他怎么又来了呢？
1: 他怎么就有一个消息说台风沙德尔有可能复活？
0: 哎，这太夸张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据说他转完一圈可能想绕回来啊。那我们
0: 这么流连忘返吗？
1: 跟我来看一下啊，就是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漩涡今天白天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
0: 嗯，
1: 它会和南海的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的方向移动。
0: 太过分了，
1: 可能会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
0: 哎呀，
1: 它之前已经被停止编号了。
0: 是，而且受到它的残余漩涡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能够感觉到这两天咱们福建的整个天气其实不太好啊，
1: 下雨，
0: 哎，一阵一阵的雨，而且雨势是不小的。
1: 嗯，
0: 其实不只是福建，31号的8点钟到9月1号的8点钟啊，因为它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还有像湖南东部、广东中南部、还有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而且呢，像咱们福建东南部沿海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1: 是，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叫做班朗。
0: 嗯，
1: 班朗呢它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哦，
1: 它是今年的第23号台风。
0: 嗯
1: 啊，它的中心呢今天也就是31号早晨的5点钟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0: 嗯，
1: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
0: 嗯
1: 啊，那班朗呢将以预计啊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
0: 嗯，
1: 将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不过呢，
0: 哦，
1: 好消息就是未来对我国无影响。
0: 哎，是。另外呢，刚刚我们说了今年的台风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1: 嗯，
0: 刚刚盘点的是第23号台风班朗啊，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今天早上5点钟呢也减弱为热带低压了，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对它已经停止编号了。
1: 是的，
0: 嗯，
1: 不过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暴雨方面的预警。
0: 哦，
1: 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53分发布暴雨警报。
0: 是的，而且今天正好恰逢赶上孩子们去报到嘛。
1: 对，
0: 其实一阵一阵的下雨对于孩子们的出行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嗯，
0: 你看开学第一周，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沙特尔渐行渐远，但是它有可能再会回来转一圈嘛。
1: 是的，
0: 一场持续数日的雨水大戏逐渐拉开帷幕。
1: 嗯，
0: 盘点一下接下来一周咱们福州呢会持续阴雨的一个天气，沙达尔残余环流带来的影响呢直接就给我们造成了水汽特别的充沛。
1: 是的，
0: 而且9月1号到2号雨势还比较强盛的，算是本周降水最强的一个时段
1: 啊。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嗯，
1: 并且要注意一下道路的积水以及交通安全。 泉。
0: 是的，但是从9月5号开始啊，咱们忍一下，过了这周降水会逐渐减弱，9月6号呢有望转为多云的天气。但是朋友们，到时候啊最高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1: 嗯，
0: 而且这两天你会感觉到它不止热
1: 闷、啊、
0: 它黏呐、啊，
1: 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还在跟家人讲说，怎么最近明明温度下来了，但是我真的开空调的
0: 体感很不舒服，
1: 前段时间更强烈了。
0: 是，所以你看全州的平均湿度呢，有可能是在87%到93%之间，体感是很闷热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防雨的同时呢，依旧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刚有提到各种各样的台风嘛，所以中央气象台也预报了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
1: 两个台风。
0: 哎呀。
1: 很热闹，今年这个海
0: 是。那对于台风的最新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但是刚刚有小小的预告一下，说今天节目呢稍显特殊一些些。
1: 嗯，
0: 可能平常我们听到节目的整个基调呢，会大家觉得说特别开心嘛。但因为今天是咱们893的快乐下班路的最后一期啊，但是。等到明天的时候，大家依旧可以听到快乐下班路，
1: 是，
0: 只不过我们的呼号里头没有同步直播了。
1: 嗯，
0: 所以各位呢，如果今天有话想说，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来聊一聊你和893的故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七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3: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我们的节目依旧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哈。
1: 嗯，
0: 笑嘻嘻有说了，他说终于开学啦，我是我们宿舍第一个到的，而且还做了一天的苦力呢。
1: 哦，
0: 像搬书啊，帮教室打扫卫生啊，等等等等。
1: 嗯，
0: 然后 Coco 呢有留言。他说大约是98年99年左右，当时 Coco 上初中啊，他说每天呢都会听893，最喜欢的主持人是沈坚嫣然，特别喜欢他们主持的音乐节目，即使现在很少在听广播了，依然记得他们的声音。
1: 嗯，
0: 而且呢他还拨打过电台的热线来参加听歌猜歌名的活动呢，
1: 还获得了奖券。
0: 嗯，
1: 还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当时的那个游戏是 PK 谁第一时间猜对歌名和歌手。
0: 哇，而且他有说过，他说记得当时是在圣庙路那边。

0: 参加过八九三电台的听友活动，每周在广播里听到最新的港台新歌，听到自己的喜欢的音乐，也会跟着开心的唱起来。所以八九三音乐广播其实跟大家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缘分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八九三的那些故事。然后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其实看到蛮多听友留言了，然后 MC 有说哈。MC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
1: 好多，我们来翻一下啊。
0: 我有的我感觉我都没办法去念这个留言，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其实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再见不要太伤感，
1: 对，
0: 所以尽量的说把这个稿件的内容调整到说很自然的跟大家说再见啊，但是没想到说大家的留言在念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感情，
1: 情不自禁流下热泪对吧？
0: 是是是。
1: MC 说非常舍不得分开，昨天晚上一晚没睡，
0: 哇，
1: 就是非常喜欢八九三音乐广播。
0: 是
1: 然后他说开始完全沉迷喜欢听收音机的习惯呢是在高中的时候。
0: 哎，很多人高中开始听广播，
1: 是吧？因为当时就是写作业，然后写试卷复习，感觉压力特别的大，
0: 是睡前听一听，
1: 也没有非常多其他的娱乐方式，所以呢就觉得自己情绪扛不住的时候会打开收音机。后来呢也带着也喜欢带着收音机去各个城市收听每个城市的电波，
0: 是
1: 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0: 是的。
1: 然后他说了一句，就是在福州相遇的第一个电波就是
0: 我，所以就是八九三，
1: 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情感啊。
0: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不太适合我和小丹，因为
1: 我
0: 俩都
1: 太感性了，
0: 都相对偏感性，所以大家的留言其实我们不太敢触及到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八九三，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潘潘小姐姐设置了一个回弹链接哈，就是如果大家回复八九三的话，是能看到现在我们八九三直播间的样子的。
1: 对，
0: 就是今天早上他拍了一个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是的，是的，陪伴大家一路的直播间啊。
0: 哎，是。
1: 然后 MC 的留言，我们再继续把它念完吧。
0: 深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啊。他说不知不觉呢还是来到这一天，今天呢也是将快乐下班路在 FM 八九三这个频率最后一天的播出啊。
1: 是，
0: 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频率，简单的数字，它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的青春记忆，也包括他即使万般不舍还是要说再见，他会永远的收藏在他的收藏夹里头。如果呢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再一次能听到这个频段响起熟悉的声音，他感觉他真的会痛哭流涕呀。
1: 是这个不是 MC 有一句真的让我绷不住了，
0: 怎么了呢？
1: 说的是他今天晚上打算把八九三到12点前关播前的最后时刻录下来。
0: 是，然后他说不过也算幸运哈，因为31号至少是个工作日嘛，可以让我们有一次和大家告别的机会嘛。
1: 对，
0: 然后平海凌风也说了，他说今天早上呢在潘越的节目当中留言了，就说自己和八九三的一些缘分嘛。他说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想在这个平台上留言做个告别，他说早上想点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又觉得太伤感了，不然就点首莫蔚的电台情歌吧，感谢八九三，感谢所有的主持人。
1: 是，
0: 哎，他说到这个点歌这件事儿哈，我今天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穿插一些歌曲和大家来分享嘛，然后在准备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会询问一下豆包，我说啊，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让你提供歌单，你会提供哪些歌？然后他啪提供出来一些歌单，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太伤感了，不是太伤感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再见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伤感啊，就是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和八九三的那些缘分，也可以来说一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
1: 是，
0: 因为刚刚 MC 有说到，他说高中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我想了一下，我当时应该也是高中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刷完题晚上又睡不着，拿了一个非常小的那种跟小收音机一样，他还要 要先去调，你知道吗？滋滋滋滋滋，然后摸摸摸摸摸摸有声音出来，嗯，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然后来到咱们福建上大学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听广播。当时我其实不

0: 太注意到主持人是谁，但是现在再反过来想一想，我当时收听音乐的主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韩风。
1: 哇，
0: 是韩风老师，我们的前辈
1: 是、我相信大家的留言哈，不一定是说都是伤感，因为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其实满满的都是893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回忆。
0: 是，胜利也说了，他说以前呢下班天天听893快乐下班路，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突然说893要关停了，还好还蛮幸运的，因为901还可以听，
1: 还可以听到我们一些很熟悉大家很喜欢的节目。
0: 是，荣也给我们发了个照片，也在收听着893呢，感谢感谢。然后海阔天空呢有跟我们来聊他跟893的一些故事。他说呢听893已经有19年了，然后他盘点了一系列的主持人。天哪，
1: 是，我刚才还和陆欣说到，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主持人小丹可能都还不认识，
0: 不太认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嫣然、韩风、萧阳、小月、沈坚、萧杰，然后田野、以里、亮亮、熊亮、彭越、小佳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当时女主播时代的像洋洋啊、露露啊、还有我小瑞、张云、陆景等等，他居然可以说出来这么多名字。
1: 是
0: 啊，他说周末两天我又重新回想了一下，很感谢你们之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跃在电波当中。我们也特别感谢哈，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双向奔赴。所以各位呢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和你的那些缘分那些故事，我们也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大家好，我是小丹。
2: 哎，海阔天空一直在跟我们讲八九三和他的一些故事啊，而且他补充了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对，然后他也有讲，他说当时女主播时期嘛，然后我是天蝎座女主播，然后他还记得我的名字，然后他说伴随他初三到高中每天上午的陪伴，对，我当时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是早上的音乐节目。他说后来高考结束呢，毅然决定了报考传播专业，现在已经是博士三年级了。天哪，马上九月份就要回外地继续完成学业了，哇，这个很棒哎。

0: 是，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不对？
1: 哎呀，让我缓一缓，让我缓一缓。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其实在跟我们除了发送一些留言讲他和八九三的故事之外呢，还会发一些照片。那我不知道大家照片是从哪里看到的。现在大家依旧可以回复八九三啊。之前呢，我们的潘潘小姐姐早上的音乐节目，潘潘小姐姐有设置一个回弹链接，是早上直播间的样子。然后今天晚上我们额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张以前在 M17 那个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回复八九三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哎呀，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念
2: 啊。这个房了个房来说一下，大家好，我是江西南昌的听众，
1: 哇，
2: 经常在小度上听八九三，
1: 天哪，
2: 习惯成自然，也就爱上了八九三。今天来送别一下自己的美好回忆，
1: 哎呀，
2: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大家一起加油，
1: 加油，加油哈！我刚刚在广告间隙。还有跟大家在聊嘛，就跟同事在聊，我说哇，我说今天的节目，天哪，我说做的我心情确实不是很好，我说我太害怕就是这种略带伤感的别离，
2: 是，我很怕我收不住自己的情绪。
1: 没事，收不住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打算放歌。就是大家现在回复八九三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八九三的样子和之前在 M17 对我们复古直播间八九三的样子，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大家呢依旧可以在今天我们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和八九三的故事。当然今天我们一直在讲叫做生活有花样，生活不只有花样，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2: 对，
1: 我们也和各位来说一说比如说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啊。要提醒大家，因为电建静安河桥提升修复施工的需要，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相关部门呢就决定了从2026年的9月4号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会对电建静安河桥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2: 如果有必经这条道路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
1: 是，
2: 到时候要绕道通行。
1: 然后另外呢，因为磐石路部分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啊，所以呢在这个月其实从9月11号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它这个路段呢就是新店镇政府门口到盘南小区门口这一段会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依旧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所以以上的两个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大家依旧可以关注起来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持续在进行当中，今天对于很多的家长甚至说很多孩子来讲，其实今天非常非常的热闹。
2: 对，然后两方的心情可能就是截然不同。
1: 一方在克制，一方也在克制，一方克制的是那种欢喜雀跃
2: 上扬的太明显。
1: 另外一方呢就是克制的是说走进校园啊，他们的暑假清零啊，就这种感觉多少有些伤感，就跟今天我们做节目的心情有点相似啊。
2: 是
1: 啊，当然新的学期我们说新的学期新的气象嘛，孩子们在今天走入校园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校园这方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2: 是
1: 一些欢迎仪式。
2: 对对，
1: 甚至说现在欢迎孩子们的仪式感也越来越浓了，
2: 非常非常的花样繁多，对吧？我在想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好像都
1: 没赶上这个好时候啊。
2: 对，
1: 那除了说今天开学之外呢，其实新学期来临啊，咱们福州多所新校也齐齐亮相了。重点关注一下，就在昨天呢，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就是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美琪校区揭牌仪式举行了。那目前呢这个校区的总占地面积是19798平方米，
2: 宽敞，
1: 是有4栋标准化的教学楼和1栋综合性的体育楼，都是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2: 是，那学校规划办学规模是中小学42个教学班，目前招收7年级8个教学班，一共是390位学生。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位于城丰镇南环东路的师大永泰附中建设项目，各项工程呢也基本完工了。目前呢，整个校园的功能布局趋于完善，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也准备要迎接新学

0: 期师生的到来。
1: 我们光是看图片就已经是觉得学校
0: 好现代化，
1: 好漂亮啊！
0: 是教学楼错落排布，规整大气啊！新建的400米标准田径场平整开阔，
1: 嗯，
0: 哎，这感觉我都觉得有点接近于大学的那种感觉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现在的学校真的越建越好了，
1: 而且设施越来越现代化，越齐全。
0: 哎，是、嗯、新校区新增学位3600个，目前呢高中部42个班，初一8个班，共50个班，其中呢初中新生大约有400人，高中新生呢大约有780人。
1: 还有一个学校也将在9月正式投入。

0: 是竣工啦。校园内的红色建筑错落矗立，传承历史底蕴和现代校园风貌相融，全新的环境静待学子的到来。
1: 是的是的啊，所以你看以上的一些新变化我们也很期待啊，因为它一定会辐射到周边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它会很好的解决大家上学的一个焦虑。
0: 没错，
1: 当然
0: 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1: 哎，是是是啊，那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聊一聊。首先呢，您和广播的情缘，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当时听的是什么节目还记得吗？另外呢，今天算是我们893快乐下班路比较特别的一期，因为过了今天之后，明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移步到901左海之声了。也希望说陪伴大家最后一期呢，我们是快乐的说再见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您和893的那些故事，我们欢迎各位文字也好语音也好都可以找我们来讲一讲这段故事，两个平台都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

0: 种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先来解决一下大家的疑惑哈。阿健呢，你的留言我们听到了，因为今天是893音乐广播算是最后一天的节目了，从明天开始呢，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听到这个频段的节目了。那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是没有取消的，稍后呢大家会在901左海之声依旧会听到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
2: 对的，这个快乐一定会继续陪伴着大家，
1: 快乐会延续哈。然后莫洛陈轩呢也说了，他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一定要来留言。在当年社交媒体还没有那么快速发展的时候，广播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认识外界的媒介。当时用的设备呢还是 PSP 和 MP4 嘛，在一众的新闻台音乐台当中，女主播电台确实是个特别的存在，一瞬间就吸引到了我的耳朵。尤其是当时说我们有个星座女主播的设定嘛，
2: 是
1: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每天就固定听893了。
2: 而且他说工作之后可能就连出差之类的也必须用网络电台的途径来收听节目，所以呢听到要关播的消息感觉非常的唏嘘，也觉得很惋惜啊。太多的话说不出口，最后呢想说一句，希望未来某一天还能够听到电波里头传出的这个声音啊。另外呢他说他今天晚上也会守着最后0点关播的时刻。
1: 感谢感谢大家哈。大家依旧可以在今天我们算是快乐下班路的特别版的节目了，可以依旧跟我们来聊哈。您和893福州音乐广播的那些故事，另外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听广播这件事儿呢，你会发现是很多人尤其是学生时代很多朋友的一些习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广播的呢？然后当时听广播听的什么节目还记得吗？
2: 是
1: 另外什么时候和我们893相遇的呢？对893还有哪些印象，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来说和我们来聊啊。
2: 林他的留言我们来念一下，印象是02年开始听的，星期五晚上0点的星星点灯，
1: 哇
2: 好遥远的故事了。他说虽然后面没有怎么听，但是如果有打开广播还是会下意识的先听893。
1: 是的啊，那现在呢大家依旧可以在两个平台上哈，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可以回复一下893，然后呢您会看到一个回弹链接，链接呢是以照片的形式哈，有4张照片，前2张呢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样子，
2: 是，
1: 然后后面2张呢是之前在

0: 我们要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复古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各位您和八九三的那些故事啊。然后海阔天空有讲，他说当时呢每天上学路上都在听我当时做的那个音乐节目嘛。然后还记得有一次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放了南拳妈妈的歌。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0: 我好想你。然后呢，也说到小丹了。
1: 哦，哎，我没有想到，原来他还有听过方言节目。
0: 然后他说，小丹呢是从2010年开始听你的节目。
1: 2010年也是我
0: 左海乡音
1: 工作生涯的开始，
0: 是吗？福州好乡音，印象福州，学到很多的福州民俗。当时这档节目是用福州话主持的吗？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海阔天空是福州人，
1: 是，
0: 那起码他能听懂福州话，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非常的震惊。
0: 哇，
1: 谢谢。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啊。另外呢，君佑也来留言了，感谢各位。然后他说八九三从15岁听到40岁，哎呀，青春的谢幕具象化了。又给我俩都感动了。是这样哈，就是大家可能从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各种各样的渠道，甚至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本地媒体里头有看到说八九三停播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一切还是以官方发布的公告为准。
1: 是的。
0: 如果爱听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也没有问题，快乐下班路呢明天依旧会延续快乐，只不过我们没有并机直播了。明天的平台就是在901左海之声，
1: 是大家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聊什么呢？聊您和八九三的那些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八九三的？还记得当时收听的是八九三的一些什么节目吗？因为你会发现说现在大家娱乐消遣的方式太多了，非常的多元化。但是以前在物质相对匮乏，甚至说我们网络都还没有兴起，大家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相对单一的时候，广播和电视是必不可少的你了解外界的一种渠道。
1: 是，所以而且尤其是广播啊，其实对于大家的陪伴来说，其实这一段的时间，我相信很多人他会把这段的记忆永远的珍藏，
0: 是
1: 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经历。
0: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两个平台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来讲一讲您和八九三的一些故事。另外呢，我们刚有说到说现在大家娱乐消遣的方式太多元化了，你就比如说暑假的时候，除了说哎我要出去玩，我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美好的世界之外，我还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咱们中国电影的崛起，怎么样讲好中国的故事。
1: 是，
0: 所以你看哈，暑期档票房前3名的目前盘点出来了，全部都是国产电影啊。
1: 是，根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1点啊，中午1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
0: 哇，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都超越了去年的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0: 是，我们看一看排名前三的是什么啊？截至目前，23.14亿元、19.34亿元、18.41亿元，这三部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
1: 这三部国产影片位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
0: 哇，各位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三部影片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陪伴各位，应该是在八九三音乐广播陪伴各位差不多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和八九三的那些故事。您什么时候爱上听广播的？当时有没有关注过听八九三的哪档节目？在什么情况下收听到的八九三呢？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讲一讲你和他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

0: 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虽然已经开学了，但是咱们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哈，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感受艺术的魅力。
1: 对，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剧目等待着大家一起来欣赏
0: 哦。
1: 比如说在9月6号，应该是我们要迎来的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对吧？可以带小朋友来放松一下啊。
0: 是，
1: 澳洲顶流萌娃被无数家长称为育儿必看神番的布鲁伊要走出屏幕来到福州啦。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出游计划，但是布鲁伊一家却把客厅变成了寻宝的冒险乐园。他们翻越沙发山脉，横渡客厅汪洋，原汁原味还原动画名场面，全程沉浸式互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在这一场充满惊喜的寻宝之旅当中找回最纯粹的快乐。9月6号可以带上您的宝贝来和布鲁伊一起开启这一场夏日大冒险。
0: 是，另外呢，强烈安利给大家的是《只此青绿》这个舞蹈诗句哈。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曾经登上春晚之后，惊艳了无数的观众。9月11号到13号火爆全国一票难求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会连续3天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像大麦猫眼，目前呢都已经正式开票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阿健问哈，他说893是不是彻底撤销了呢？目前呢，大家根据我们的官网的公告，其实能够看到，为了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893音乐广播呢会在2026年9月1号的0点钟撤销，其实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报时一过，可能大家就没有办法听到893了。那原有的早晚高峰的节目《日光倾城》和《快乐下班路》会迁移到左海之声，就是 FM901 继续播出，也特别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真情相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算是我们893《快乐下班路》的一个特别版啊。因为893音乐广播也是咱们福州第一家调频立体声的音乐电台，它的开播的时候是在1995年，对，一直持续到2026年9月1号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横跨了31年。31年是多少人的青春呢？
1: 是，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位听友，他说就是15岁到现在的40岁，对，他说自己的青春落幕。
0: 确实确实，其实我们也是有同感的。然后包括 Coco 他说哎呀还是忍不住泪目啦，他说哎呀893呢，他说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包括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也说了，他说我妈说小时候啊，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把收音机放在旁边，然后孩子呢他作为小 baby 嘛，说听得很专注，不哭不闹，后来呢再主动的听，到了高中复读的时候就得听啦，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经济师生啊，财富星空啊，戴着耳机做着笔记，然后每天会听快乐下班路，然后从23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的节目陪伴了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带给他很多的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利用这期算是特别节目吧，跟各位来聊一聊您和893的故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哈，
1: 留言，
0: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893的那些故事。另外呢，我们拓展一下，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呢？当时听到的是哪一些节目呢？都可以来听，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1: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陈烨的留言啊，他说说来惭愧啊，有台听了10来年，前两年才偶遇893。其实我想说，相遇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是我们相遇了，
0: 是
1: 吧？当时呢就被两位女主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海阔天空般的互动折服。因为喜欢从空中收听，但是呢 家里听893信号不太好、
0: 嗯嗯、
1: 顺手还整了根天线，
0: 哎呀、啊、
1: 然后再转到电脑里听，
0: 感谢感谢哈、嗯、然后另外呢海阔天空有讲，他说嗯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他说呢小丹是不是还主持过欢喜虎鸠舞肩膀给小丹说感动了。
1: 哎、
0: 朋友们你知道我一直在讲，我说今天的节目不太适合我俩，因为我俩非常的感性，
1: 对，
0: 然后就一边念听友的留言，我俩一边在这擦眼泪，
1: 一边哇哇的擦眼泪。那时候中午有一档节目是福州话奇来说
0: 啊，
1: 虎鸠舞啊，在立功，
0: 那是围绕什么呢、嗯、
1: 也是和大家互动方言，然后就是、啊、是比较欢快娱乐的这种氛围、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海阔天空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说了想给我们提个建议哈，既然说哎节目可以归整到901了，能不能说节目形态这边再丰富一些呢、
1: 嗯、
0: 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明天开会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沟通沟通啊。
1: 嗯，
0: 他说可以打造成为福州城全新的一档广播节目啊，他说以前很多的关于咱们福州文化的一些节目想再听到，
1: 嗯，
0: 我会把您的这个需求去转达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来讲一讲您和893的故事，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来点歌哈、
1: 嗯、
0: 于福定他说了，他说嗯就要说再见了，很不舍，
1: 我们也很不舍。这首歌曲刚才好像也有一位听友有提到，对吗？
0: 对，然后我们说
1: 他觉得这首歌
0: 些些的伤
1: 感太伤
0: 感
1: 了，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再会。我们今天是会说再会。
0: 是、嗯、然后他说想要点谭咏麟谭校长的歌啊、嗯、送给893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他说你们是最棒的，
1: 嗯，
0: 也要送给快乐下班路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多年的陪伴，
1: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0: 是的是的啊、嗯、还有哪一些故事想要跟我们来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为什么厕所是用上厕所，那本期就和各位来说一说下厨房。先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古代四合院的结构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也称客房、院门、隐蔽、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是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其实上期节目中已经和各位说了上厕所的缘由，那对下厨房，厨房古代称为火庵。按照阳宅风水理论，厨灶只宜安在住宅的凶方，不宜安在住宅的吉方，坐煞相生的方位。而且风水家们认为安灶的方向也有要诀，安灶西面子孙梁，向南烧火无祸殃，如此灶的方向即以面西最为吉利，那么灶门也就自然以开在东面为大利了。所以四合院中的厨房常位于东房的一个房间，以前都是仆人进出厨房劳作，一般住在南房。还记得旋转180度后的四合院方位图吗？看看厨房与南房的上下方位关系，自然也就得出答案了。下厨房就是这么来的。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发送893啊，不管是893音乐广播还是901左海之声这个平台，大家会收到照片的回弹链接。
1: 对，
0: 四张照片，两张呢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样子，两张呢是之前在M17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复古直播间的样子。
1: 是的。

0: MC 也有讲哈，他说感谢八九三。等一下啊！
1: 找找，
0: 感谢八九三的深夜节目，陪伴了我这个夜猫子多少个睡不着的夜晚。
1: 嗯，
0: 他说呢，我很希望说未来901在晚高峰节目之后，能不能有一些节目呢？不管是语言类的、方言类的，或者音乐节目，因为其实很多人晚上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希望有一些节目可以陪伴他们。
1: 嗯，现在901十点到11点是有方言节目的
0: 啊，
1: 对，方言新闻类节目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海阔天空有讲，他说去年底呢，因为课业压力太大了，生了一场病，当时呢是生了一场没有结果的重病，感觉人生都是灰色的。好在今年回家听了8938个月，在893的陪伴之下，现在完全痊愈了。这周末呢，他即将返回外地继续完成学业，感谢893最后的陪伴，真的是我最好的良药。
1: 海阔天空，你要加油，我们都要加油，我们都好好的啊。
0: 是，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啊，稍等一下，我刷一下。然后宝友说，他说应该是从上班开始固定的，早晚都听893，这么一算也十几年了。
1: 嗯。
0: 然后胜利说，为什么我就两张照片呢？不是四张吗？
1: 你再发一次，
0: 你现在发一下893，我们临时添加了两张，因为有听友说之前不是在 M17 吗，能不能看一看 M17 直播间长什么样子，我们临时加了两张了。
1: 对对，
0: 嗯。然后呢，大家关于和893的故事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包括田妈也说了，她说啊，现在什么情况，893是要撤了吗？
1: 嗯，
0: 是这样，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啊，福州音乐广播呢是在2026年的9月1号0点撤销。所以今天的节目算是我们落地893，快乐下班路的最后一期啊。
1: 是的，
0: 因为其实从1995年7月1号，当时呢是广播二台嘛，
1: 二台，
0: 对，
1: 刚刚还在和我们的同事在聊，
0: 对，就是很火很火的广播二台啊，
1: 嗯，
0: 实现了24小时立体声播出，也是当时咱们福州本土的第一座专业化的音乐调频。而且我知道说很多听友算是我们的老朋友，甚至说资深的一些老听友，
1: 对，
0: 甚至他能罗列出当时我们的一些主持人，
1: 嗯，
0: 就算是咱们的一些老师老前辈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小月姐姐啊、高子姐姐啊、肖阳啊、沈坚啊，等等等等吧，都陪伴了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变成了动力893，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可能大家当时听的一些节目是更年轻化了，
1: 嗯，
0: 更适合当时流行都市的一些路线了。
1: 对，
0: 包括整个的音乐的编排啊，节目的设置啊，它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合作模式。
1: 嗯，
0: 再后来是2012年，那个时候我也来到了咱们的893，对，是福建首家女主播电台。
1: 嗯，
0: 反正大家各有所爱嘛，然后当时也是很明显的和市场会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标签嘛，吸引了非常多朋友的关注。
1: 嗯，
0: 然后再到后来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倾城893又做了一次调整。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时也出现了晚高峰的快乐下班路，
1: 还有早高峰的日光倾城。
0: 是是是，嗯，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是说我们893音乐广播在9月1号的0点正式撤销停播，但是我们的节目像日光倾城、快乐下班路整体会迁移到福州广播的左海之声，就是901左海之声继续播出，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来讲一讲，来回忆回忆您和893音乐广播的故事，嗯，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在什么年纪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丹。
2: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可能都是从一台收音机啊，或者说一段你听到的旋律开始的。
3: 嗯，
2: 所以今天呢，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来问问大家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收听广播的习惯呢？
3: 对。
2: 另外呢，关于八九三，您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八九三音乐广播呢？哪一些声音，哪一些主播是你难忘的独家记忆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来讲一讲您和八九三的故事啊。
3: 嗯，
2: 钟说了，他说2018年上班，2019年呢开始学会自己开车，每天通勤都要听八九三，感谢陪伴，祝你们接下来一切顺利。另外呢，我也会继续收听901泽海之声。
3: 嗯，
2: 谢谢，
3: 谢谢你的支持。
2: 嗯，然后呢，我看一下哈，然后那个静说照片不是哈，您回复893，我们会有一个回弹的照片链接。
3: 嗯，
2: 就是大家呢不是89.3，是
3: 893，不需要加小数点，直接三个数字893就可以收到。
2: 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设置的照片回弹链接了。
3: 嗯，
2: 然后呢，我看一下啊，海阔天空也有讲嘛，因为刚刚有听友提到，他说希望说901的节目可以更丰富一点，甚至说晚上快乐下班路结束之后还有没有主持人呐。
3: 嗯，
2: 然后他说呢，他觉得901也不一定完全用福州话呀，
3: 是
2: 可以用普通话来讲一些福州文化的故事和民俗，让更多的新福州人能更好的融入这座城市，也很期待。另外呢，有跟我们讲他和八九三的故事，然后他说初三当时快中考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嘛，
3: 嗯，
2: 然后打开广播的时候音乐台已经升级为了女主播电台，每天上午听 Cici 的，每天中午听洋洋的，每天傍晚听彭越的，晚上听露露的。
3: 嗯，
2: 他说这样呢伴随我度过了当时看来最艰苦的时期。
3: 嗯，
2: 他说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开场白，我是神秘勇敢的什么什么女主播。是，天哪，你的记性太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3: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对，
2: 嗯，
3: 对，
2: 也希望说八九三陪伴大家的这31年啊，

0: 十多个年头，希望能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会有那么一些些的影子，
1: 美好的回忆。可能
0: 对，所以你看，31年，可能大家最初遇到他的时候，还是我们说的广播二台，
1: 是，
0: 然后再到动力893，再到女主播电台，再到倾城893，这个频率真的是陪伴了一代福州人的朝暮昏朝暮昏沉。对，很多清晨啊，就是大家可能随着音乐。然后迎接这个城市的苏醒，
1: 是
0: 晚上的时候就听听咱们的节目，留一些快乐在回家的路上，甚至说你打开广播的时候，里面虽然没有主持人的声音，但是你听到那些循环播放的歌曲，一下子会让你回到青春的某一个节点当中。
1: 是，
0: 哎，所以在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回忆回忆您和893的一些故事哈，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893的，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广播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婉宁有说，他说第一次收听893呢是高中住校的时候，当时熄灯之后偷偷的听那个收音机嘛，他说学业压力大的那些晚上，主持人温柔的声音是属于他独一份的情绪出口，他说那个时候就感觉压在心底的很多心事儿，伴着电波慢慢的就被消化掉了。
1: 我们还来看一位听友的留言，老林，他说他是一名老司机，跑福州本地货运有十几年了，每天早出晚归，路上全靠893的陪伴。
0: 哇，
1: 早上听日光倾城开启新的一天，傍晚的时候呢就听快乐下班路，
0: 哇，
1: 消解疲惫，方向盘转了无数圈，这个频率也陪伴着他跑遍了福州的大街小巷。
0: 唉，因为在今天节目间隙哈，就是看着大家发来的一条又一条的这个留言，其实我自己心里头真的有点五味杂陈。因为我算了算，我来到这个频率，它是21年到应该是，我看女主播电台，我想一想，女主播电台是
1: 一二年
0: 到现在14年了，也就是我来到这个频率已经有14年了。朋友们，人生能有多少个14年啊？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有，
1: 也是你的青春啊，
0: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所以今天的节目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说
1: 不喜欢太伤感，
0: 对，不要太伤感，但是总觉得心里还是会有些许的波动啊。哎呀，
1: 我前几天其实有问过陆欣，你还记得？
0: 我不敢聊这个话题，我不敢聊，我说我好像不太敢聊这个话题，因为聊完了之后我会怕说自己在节目当中情绪有点 hold 不住。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
0: 天哪，我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的。然后另外啊，他说他心里有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除了在电波端收听之外呢，其实在蜻蜓 FM 其实也是可以听到的。他说我想能不能说明天12点之后才下架呢？我想保留一些节目内容。
1: 这个不
0: 是，有可能有点难。
1: 对，这个并不是我们这边来进行
0: 操作的，
1: 对，
0: 它是同步这边的。
1: 对对对，它是第三方的一个平台。
0: 对，然后后面有说哈，他说，我是一名00后，比893小5岁，也是2020年之后才和893在电波网络端相遇的。哎呀，忽然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
1: 之前可能没有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或者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这些朋友他是属于相对含蓄的，
1: 是的
0: 他很多的情感他不会特别直白的去表达出来，但是在今天这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包括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和893的那些故事，那些缘分，大家忽然有了饱满的表达欲，对，表达欲，然后跟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让我们一直在掉眼泪的故事。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是没有直播的，然后呢刚刚在广告间隙我特地跑出去拿了包纸巾进来，因为我跟小丹目前的状态是就是一边念留言一边掉眼泪。
1: 是，虽然小丹是901的主持人啊，我跟893的接触，跟893这个直播间的接触，其实是从2020

0: 尤其在
1: 浅浅的缘分，
0: 尤其在这个夏天，
1: 是
0: 啊。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本身自己也是从事广播这个工作，所以其实
1: 会有很强的代入感。
0: 对，会有很强的一个代入感。
1: 是
0: 广播也是见证了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历程，所以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非常就是为伴
1: 很共情。
0: 对。

0: 各位，
1: 特别的珍贵、
0: 哎、你看笑嘻嘻也说了，他说我是2017年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当时有了第一台收音机、嗯、是宿舍学姐传家宝传下来的。
1: 哇，
0: 当时听的第一个节目是小喇叭央广的，那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他说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听广播了。
1: 嗯
0: 嗯，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啊、嗯、就是大家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收听广播的。聊一聊跟893的那些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故事，我们依旧在这等候着各位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看目前893直播间长什么样子，您依旧可以回复关键词893，两个平台都可以，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为大家设置了照片的回弹链接，4张照片，2张照片呢是现在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样子，
1: 的
0: 还有2张照片呢是当时我们在893有一个复古直播间，就是在
1: M17，
0: 对对对，在 M17 的时候复古直播间的样子，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丽友说哈，他说买车到现在893陪伴了我12年，唯一锁定的频道，最亲爱的朋友，一路顺风，
1: 谢谢你。
0: 然后呢，我看一下，盘点一下，因为大家想跟我们讲的故事特别的多啊。周友说，他说我读书的时候呢，893有个讲动漫的节目。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说好像是每周天上午，很喜欢听，是不是沈坚做的呢？我要求个节目名，我到时候我帮你问一声啊。
1: 我一会儿就问。
0: 对，他说那个节目还有连线听友一起聊天唱歌，然后有个男生经常打进来，唱的还不错呢。
1: 是吧？然后这是 MC 的留言。MC 说的是，
0: 他说我觉得晚间呢缺一个像、
1: 他刚才有说就是希望
0: 晚间的节目可以丰富起来、他说像央广有今宵夜未眠的晚间音乐节目，看一看能不能在福州实现呢。然后嫣然私房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然后彭越有说和音乐共舞在旅途中漫步，就是我们听友，
1: 你听到了吗？
0: 厉害到他可以记得每一个主持人主持的那种台词啊。
1: 是。
0: 然后呢，
1: 小文
0: 有说了，他说听了2年893未发一言，在最后一天送个祝福吧，祝大家一路顺风，也祝自己一路顺风。
1: 就是这是他在893微信平台上的第一条留言。
0: 是。然后小飞有说，他说2013年学车开始听，一直到现在每天开车都有听，今天没想到是最后一次听了，有点伤感。
1: 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在901频率继续收听。
0: 是的是的。然后高海回复照片啊，是这样，您可以回复
1: 893，
0: 对，回复893啊，包括时光也是一样的，他们回复直播间，回复893，朋友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893直播间的样子，回复893啊。
1: 是的。
0: 然后丽
1: 此时此刻他正在收听的893。
0: 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很多朋友想看一看我们直播间长什么样子，都可以回复893，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讲关于他和893的故事。然后他说留个纪念吧，10多年的听众路过，祝大家前程似锦。然后海阔天空他说小丹2010年就很喜欢你的声音了呢。
1: 我是没有想到今天在这个平台
0: 听到了表白是吗？然后兔友说，他说最早听福州的音乐节目，当时还叫音乐潮。哇，那真的是老牌的一档很早的节目了。求匿名啊，他说听893已经成为习惯了，特别是早晨和晚上下班时候，舍不得你们呐。他说我很少留言，但都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不说再见也说不出再见。在刚刚播放那首歌的时候，我其实那个前奏一出来，我其实会有点说，哎呀，不应该放这首歌。
1: 你一放，我看到那个歌名，我就说你怎么选这首？
0: 哎呀，就是此时此刻哈，我们还有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说再见啊。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自定义的旋律，他说，稍等啊。

0: 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他的留言？他说我现在也是边收听一边在流泪，真的好舍不得八九三啊。嗯，还有箭在弦上，说是高中的时候，每天是在周天的中午必听八九三的新歌推荐和金曲排行，那个时候是98年，而且他还记得我们主持人的名字
1: 沈坚。哎，沈坚今天被提到了很多次了，我一定要艾特他一下。
0: 对，我一会儿也要问他一下，星期天是不是有一个动漫的节目？
1: 哎呀，大家依旧可以来讲一讲哈，因为。就是我跟小丹都是属于那种相对感性的，所以今天节目情绪其实不太稳定啊。
0: 大家不用写得太伤感，我怕我念不出来了到后头啊。
1: 哎，是，然后抱抱舞有说，
0: 下雨天听到这个消息，
1: 他说好喜欢这个台标，然后真的不舍得。
0: 我觉得这个台标真的很漂亮。
1: 是，嗯，而且包括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那种中间的小的那些台标，那些音乐其实真的蛮好听的。
0: 嗯嗯嗯。David
1: 有说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主播都去901了呢？是这样哈，就是目前呢，893和901会做一个整合。嗯。然后893音乐广播是从。2026年的9月1号的0点撤销，那么早晚高峰的节目，像《日光倾城》还有我们的《快乐下班路》，会迁至到左海之声，就是901。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因为今天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期节目哈，嗯，所以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893的那些故事。然后戴维有说，他说我是从08年开始听了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女主播电台之后开始复听，嗯，然后那个时候有段时间还请万芳做客。对，其实很多明星当时出歌的时候打歌的时候，嗯，会来我们音乐广播。
0: 对，
1: 然后包括张靓颖，嗯，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信，其实都来过我们的电台啊。然后平海林峰有问，嗯，他说喜欢韩风，喜欢嫣然，
0: 我也很喜欢他们的声音。
1: 然后 Linda 有说，她说不言告别，只说再见。此时此刻在车上也在收听着八九三。
0: 嗯，Lilian 她说默默陪伴了我好多年的下班路。嗯，祝你们越来越好。
1: 真的就是哽咽啊，真的是哽咽。然后丽友说，她说提到沈坚啊，她说我转了她的照片，然后发到了小红书里，然后转的群里头，我有看到啊。嗯，特别感谢听友们一路的陪伴。我们一直在讲说八九三从最初的我们说的广播二台，对，然后到动力八九三，到女主播电台，再到此时此刻的倾城八九三，走过了31年。然后从大家最开始的，哎，我要打电话点歌，嗯，
0: 送祝福，
1: 然后对，我要发送短信点歌的那种互动时代，到现在我们叫做陪伴性的广播嘛，嗯，然后再到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刻哈，我觉得它其实不只是存在于一座音乐电台，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在青春当中美好的一段记忆。
0: 是的，
1: 嗯，哎，因为我们今天盘点了非常非常多
0: 听友的留言，
1: 对，听友给我们讲他和八九三的故事啊，嗯。其实看到这一个又一个的留言，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讲，
0: 嗯，
1: 是非常感慨的。然后包括小可爱艾米丽也问，她说既然这么多人喜欢，为什么要关掉，很不舍。嗯，因为顺应现在的一些系统性变革和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要求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生活真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改变。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爱这件事情，永远不要等到最后再去说出来，你只要爱，此时此刻就可以勇敢的去表达爱。当然我们依旧是特别感谢各位听友，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真情相伴，感谢每一位听过八九三、陪伴过八九三的朋友。
0: 对，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一句话啊，电波会落幕，但是热爱永不散场。
1: 感谢感谢，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只能先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热闹的南后街游人络绎不绝。走入一景坊深处，就能遇见这座藏在古厝里的水上戏台——水榭戏台。它是福州现存唯一一座民居水上台，400余年静静守候，把闽剧的婉转风雅留在一方庭院之中。戏台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整座木构平台直接架设在活水池塘之上，飞檐翘角，雕梁精致。古人巧妙利用水面形成天然回音，戏曲唱腔经过池水荡漾，变得温润悠远。昔日大宅主人宴请宾客，台上丝竹响起，台下宾客临水观戏，晚风伴着唱腔，是明清福州世家最雅致的休闲光景。时光流转，昔日豪门私宅如今向大众敞开大门，闲暇时分，庭院中依旧会响起闽剧、福州尺唱、古厝白墙、池水涟漪、古戏台静静伫立。当乐曲缓缓响起，恍惚间仿佛看见百年前的宾客凭栏赏曲之景。闽式生活第78弹，它不喧嚣，不张扬，藏在方向深处，一池碧水承载戏韵，一座古台留存风雅。水榭戏台留存着福州独有的戏曲技艺，也定格了闽都古宅里诗意悠然的旧日时光。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的名言警句，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句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些名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被断章取义，原本的意思就发生了误解。比如有人说你愚不可及，你肯定暴跳如雷，搁现在这儿绝对是骂人的，骂你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慢，愚不可及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孔老师的话，那时候孔老师可不是说一个人愚蠢，而是夸一个人高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查查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当时是这么夸的：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宁武子的人，是魏国的一个大夫，他在魏国时政治清明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招贤纳士，换了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宁武子就装糊涂等待时机。要知道聪明可以学得到，但是装糊涂这个

境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这个宁武子数次经历变故，忍辱负重，对魏国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孔老师所说的愚不可及，绝对是对宁武子的最高赞美。再来看一看一个反面例子，三国有个名士叫祢衡，既有才又有名，可惜就是锋芒毕露，不论是曹操还是刘表都不待见他，最后26岁就被杀害了，实在是可惜。所谓难得糊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世的一些政客把愚不可及解读为难得糊涂，并以此作为为官的信条。如果难得糊涂仅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未免又陷入不作为的庸政懒政。一句话只传下来一半，意思真的千差万别。所以当遇到别人说你愚不可及的时候，先别忙着生气，笑着跟他讲一讲这个故事，告诉他，聪明人，你搞错啦。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装置那机应都望靠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滚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捣滚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捣包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定是捣滚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车里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绿导航，正确嘅导航啊，有几行咧？几行有教哦？每一段话四万元片。
0: 佢主话讲到我啊，只记咧，佢今年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真诶，新南讲到红绿导航是每落嘢都你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元都到我哋小区做进我户哦咧。一爸，咱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顶西红绿导航的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绿个争取着所嘢好帮援。
2: 真嘞真嘞，咱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嘢居民嘅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想起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红绿灯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红绿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6: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7: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祥湖古寨坐落在福州静安区浣溪镇的山区之中，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通往村中山路也就3米宽左右，看起来就是个不起眼的村道。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却是古代的交通要塞，进出福州的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是福温古道的福州段，又因这是古时福州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状元岭。古时福州水路通达，家境优渥的学子乘船北上赶考，寒门学子只能一步一步跨过崇山峻岭向北逐梦功名。驿道驿站是他们最安全的路线。金祥虎村中还流传

前来坐看状元过的俚语，有人更直接将这条古道称为状元路。亲人李拔过此，曾作《庚辰初夏之任福州罗源道》中诗云：绿阳官道映初敦，马上春风拂面温。一带淡青山色里，儿童竹马满前村。祥虎村原名云际关，相传曾经这里有一只老虎中箭，跑到村旁的独教庵，向庵里的法权和尚求救。法权和尚为其去除箭足并包扎，老虎遂离去。数日后老虎痊愈，老虎又来找法权和尚，此后老虎便一直跟着法权和尚，因此云际关便改名为祥虎村，而山寨也就叫祥虎寨。古驿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它对于福州地区经济开发、政治教化、军事政防、文化交融乃至社会发展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古时祥虎寨因地势险要，兵家必争，这里流传着许多和战争相关的故事。戚继光斩子壮军威，这个传说就源于祥虎寨。明代戚继光奉命围剿倭寇，战前他宣布面对倭寇只许进不可退，时已反顾格杀勿论。他的儿子戚胤率军攻下祥虎寨，却见大雾茫茫，恐中敌人埋伏，便令军队驻扎祥虎寨，自己返回寻找父亲。念及军令如山，戚继光将儿子斩首。后来戚家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军队凯旋回师时，途经戚胤被斩之处，三军悲动，戚继光老泪纵横，亲自为子设计，百姓修建思儿亭，留下千古一叹。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这里与在福州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为了确保大部队入闽东根据地，留有600多名红军在这里拖住国民党，最后因寡不敌众，红军牺牲大半。现在在祥虎寨还建有红军烈士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福州分别在1941年第一次沦陷与1944年第二次沦陷，日军两次陆路入侵福州都是经过祥虎寨，因此在这里留下了福州军民抵抗日军的英勇事迹。1949年，人民解放军经祥虎寨解放福州，所以祥虎寨不仅是古战场，也是先辈为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0: 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0: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铃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小鱼阿姨请你猜个谜。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专抓飞来将。这则谜语打的是什么呢？蜘蛛。很棒，你猜对了。蜘蛛的胸部长有八条腿，腹部有三对构造复杂的丝囊，丝囊中藏有许多连着丝线的纤细的丝管，丝线中分泌出的粘液经过丝管时被牵拉成细长的丝状，一旦遇到空气，就会凝固成极细极细的丝。蜘蛛呀，就是用这种粘性极强的细丝，通过梳、拉、织、绞等等工艺，编织出多种适合自己需要的陷阱、网巢、育儿袋、通信线路等等各种各样的蛛网。在18世纪30年代，法国科学家卜翁开始对蜘蛛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希望通过对蜘蛛纺织线的研究，生产出人类非常渴望的人造丝线。卜翁深入到山林野村，一只又一只地捕捉蜘蛛，并且从它们的腹部呢抽取了粘液，装入到针筒。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呀，卜翁捕捉到了上万只的蜘蛛，从针筒里轻轻地挤出蜘蛛的粘液，通过这些粘液凝成的蛛丝，小心翼翼地缝制出一只手套。不过可惜，这种蛛丝手套很脆弱，一拉就断，遇火就融化，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呢，卜翁的异想天开倒是引起了更多科学家对蜘蛛丝的关注。经过一番努力，人类终于制造出了人造蜘蛛丝。它有着蚕丝那样的质感、弹性、光泽，而且呢，柔软无比。更奇怪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通过联合攻关，将蜘蛛身上的蜘蛛丝基因植入到山羊体内，使山羊的奶含有蛛丝蛋白，然后经过特殊的纺丝程序，把山羊奶中的蛛丝蛋白纺成了韧性更强的人造蜘蛛丝。哇，真的是好神奇，对不对？在所有的蛛网中都有一个中心点，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伸出许多辐射丝线，数量有21条、32条、42条等多种规格。蛛网是自然界独一无二的悬索结构，蛛丝虽然很细，但每一根丝都可以承受张力达到3克重，这呢就是一般的植物纤维所无法比拟的。那么蛛丝还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也等着你长大以后去探索、去发明、去创造，好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赖百涵同学的习作《致爸爸的一封信》，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9: 致爸爸的一封信。亲爱的爸爸您好，
7: 爸爸，您在我心中就像一个超人，无所不能。您对我的爱藏在生活的每一处角落，所以我想写这封信，表达对您的爱。清晨，当西湖的第一缕阳光降临，您便起床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带我去上学。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因为有您的陪伴。

0: 我上学的路便不孤单了，谢谢您。中午，当我跟着路队走出校园时，你早就等我着我了。夜里没休息好，上午还得上班，中午下起了雨，您却仍打着伞，等我了很久，谢谢您。晚上，您连续打着哈欠，却仍打起精神，陪我一起看书。原本有点枯燥的内容，在您的陪读下变得有趣。看完书，您还陪我睡觉，虽然这一夜我睡得很香，但您被我那乱七八糟的睡姿弄得一夜疲惫，为我做了那么多，您从不埋怨。我想再对您说，谢谢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您对我的爱从未减少，我对您的爱也越来越多。父亲节到了，祝您节日快乐，我爱您，祝身体健康，您的儿子小麦子。2025年6月15日。
1: 好的，以上就是叶百涵同学的习作《致爸爸的一封信》，感谢小作者百涵，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罗秀丽老师点评。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3年级麦博涵同学的一封信，致爸爸的一封信。这篇作文最打动我们的是他像一条温暖的时间小河，顺着清晨、中午、晚上的顺序，缓缓流淌着爸爸的爱。清晨的阳光里，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送我上学，中午的雨幕下，他撑着伞在校门口等候，夜晚的灯光中，他打着哈欠陪我读书，还被我的睡姿闹得一夜未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一个个生活细节把爸爸的爱写进了每个瞬间，从上学路上的陪伴，到雨天里的等候，再到深夜的陪读，每一件小事都藏着孩子的细心观察，每一句谢谢您都发自心底。读着读着，我们仿佛也看到了那个默默付出的爸爸，感受到了孩子对爸爸浓浓的爱与感恩。这篇作文告诉我们，最好的文章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把藏在日常里的温暖认真地写下来。希望同学们也能像赖博涵同学一样，做生活的有心人，用文字记录下身边的爱与感动。我们下期再见。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5: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1: 陪你长大一套4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5: 播讲小月阿姨。
1: 第46集，练成刚说，不是神器啊，老师让我维持班级秩序，所以请你和其他同学一样保持安静，共同维护良好的秩序。练成刚的语气温和坚定，有理不再升高，他像个很能控制住情绪的绅士，不愿影响到大家自习。你凭什么管我们？你有通天的本事吗？四瑶不理会练成刚，他用越来越高的音量把战火点燃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练成刚和四瑶的对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练成刚手里握着刚刚削好的铅笔，四瑶突然挥手过来抢笔，尖声说道，你不让我找同学借笔，那你把你的笔借给我，我就安安静静写作业。练成刚皱了皱眉，本能的往后退，手却把笔攥得更紧了。四瑶的手在空中乱舞，突然惨叫一声，你干嘛用笔扎我？只见他的左手握住了右臂，惊慌地盯着右手手腕处，那儿被划破了， 他嗷嗷叫道，练成钢坏班长，我要告你。对不起对不起，要不要去医务室？练成钢急坏了，我
6: 没那么严重，浅浅的划了一道，你看痕迹。

0: 暖气费。
1: 四妖叫嚷着像是发疯了。相比之下，练成钢却很镇定，他满口应允，你先去医务室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再去医院，你花了多少钱我肯定赔你多少钱。凭什么呀？他来抢你的笔，受伤了就要自己吸取教训，自认倒霉，为什么赖上你？连土窑坐在四窑旁边，整个过程他看得一清二楚。
0: 你们是一伙的，我要告你们两个。
1: 四窑委屈地哭了起来。
0: 你们不讲理，明明自己理亏还倒打一耙。
1: 班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神话决定去找月亮老师。其他班级都在上课，他轻手轻脚地走过通道，来到老师办公室门口。他惊呆了，月亮老师又在充电。难道内里国庶民都是充电机器人？神话百思不得其解。月亮老师上次和他们共进午餐，他的能量是有来源的呀。退一万步说，如果他是从地下上来的生物，那应该和植物一样，靠光合作用为自己提供能量。为什么要充电呢？难道月亮老师没说实话？可是今天的办公室里不止一个人，难道所有老师都是内里国庶民？太不可思议了。就在神话暗自思忖时，月亮老师脖子上的灯由红变绿。只见月亮老师从脖子上取下那个东西，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用手揉了揉脖子，又前后左右扭了扭脖子，自言自语道：啊，这下脖子总算好多了。你呀，要注意，别长时间伏案工作，年纪轻轻的就颈椎劳损了。水滋润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坚决不做低头族，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快乐一辈子。谢谢水老师，我应该多向您学习，做个健康的人。哎，不过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用手机刷资讯玩游戏也是一种学习，只是呀要把握好时间。说话间他们都看到了神话。啊，怎么了？
0: 四妖在班上闹起来了，手腕流血了。
1: 严重吗？月亮老师一脸严肃地小跑过来。啊，四瑶这孩子呀，最近心里有些别扭，我还以为很快就会过去呢。
0: 月亮老师，您脖子怎么了？
1: 神话很想弄明白刚才那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最近脖子酸痛，在使用治疗仪呢。
0: 月亮老师轻描淡写地说：您是内里国庶民，怎么会有人类的身体疾病？
1: 我呀，从内里国的庶民变成人类的时候，是因为突然之间获得了一件人类的衣裳，也就是你们人类的血肉之躯，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可惜呀，我没有好好的珍惜。
0: 您怎么会有人的身体呢？
1: 这个问题，月亮老师之前没有回答过，神话也无法想象。月亮老师说，纯属偶然呐！一天清晨，当我迷迷糊糊快要醒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一股力量推动着我，于是我就从黑黢黢的泥土里出发，进入一棵树的树干，然后来到一根枝条，再钻进一个花苞，后来我就站在了地面之上。神话听得瞠目结舌，这太神奇了。是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泡桐花还没有开放，花苞很小很小，我站在地上大口呼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照耀的温暖。这种感觉妙不可言，你们作为人太幸福了，比我们幸福多了。神话停住脚步，从上往下看，又从下往上看，怎么都看不出月亮老师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造物主的权力大得无边，给人肉身，给人色彩，人就是可见的。如若没有，内里国的庶民就仿佛不存在一般，无

人见过他们，无人与他们互动交流。神话不由得同情起他们，他终于理解了月亮老师的感叹：人太幸福了。那，神话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了出来：你从地下被送到树里，再送到地面，那时候你穿衣服了吗？神话问得特别小声。月亮老师捂住嘴巴，咯咯地笑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胆，但是呢，也很合情合理。幸好我穿了衣服，不然都不好意思回答你。神话嘿嘿一笑，吐了吐舌头说：说的也是，男生怎么可以问女生有没有穿衣服的问题？月亮老师莞尔一笑，继续说道：那股神奇的力量不仅给了我血肉，还一并送了我一套得体的衣服。啊，不对，不止一套，我的口袋里有好多套压缩衣服，把它们从左口袋取出来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正常尺寸，而且柔软舒适，穿脏了就放进右口袋，就能自动完成清洗折叠，然后自动的运送到我的左口袋。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还得到了一份渴望已久的职业。是老师吗？神话瞪大了眼睛，这事儿简直像做梦一般。对，我来的那天正好是新学期开学，万校长来到泡桐花树下对我说：欢迎你来我们学校。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一切如此顺利，我无需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当时万校长指着桌面上我的档案对我说：你很优秀，相信你能带好班级。之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你们班。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你仿佛是一个间谍，而幕后组织已经为你打理好了一切。神话的脑门冒汗了，这事儿太烧脑了。不知不觉，月亮老师已和神话一起来到了教室。四羊还在气头上，他瞪着炼成钢，眼里冒火，仿佛要把炼成钢生吞活剥了。炼成钢还站在那儿，侧着脸，并不看四羊，像是陷入了沉思，也像换了个心情在等待着。他并不懊恼，也没有急躁，这就是炼成钢的过人之处。他的口头禅是：气什么气，急什么急，想想，想想。边上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同学，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件事是四瑶无理取闹，不仅咄咄逼人，还装可怜呢。声讨四瑶的声音此起彼伏，倒打一耙，娇气，霸道女生。见月亮老师来了，四瑶哇哇大哭起来。这转变来得如此突然，把周围同学都吓了一大跳，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眼前的四瑶一个人把独角戏演活了。四瑶在幼儿园大哭的时候，老师总会第一时间安慰她，然后把呆若木鸡的其他小伙伴训一番。可今天呢，月亮老师并没有这么做，他把手搭在四瑶的肩上问：是伤口疼得厉害吗？四瑶早已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只想让老师惩罚炼成钢。炼成钢欺负人，先处理伤口，再处理情绪，最后处理问题，你看行吗？月亮老师没有跟着四瑶的思路走，四瑶慌了：我没那么疼。同学们发出了一阵哄笑：什么人呐，不疼还折腾。花一朵，你先陪四瑶去医务室消毒伤口，然后再回班来。花一朵的嘴巴撅得老高，他才不愿意陪无理取闹的四瑶去医务室。可月亮老师的眼神是那样的坚定，让他无从拒绝。四瑶心情不太好，大家是一个班的同学，应该互相关心。听了月亮老师的话，花一朵才勉强对四瑶说：我们走吧。这是四瑶第一次认识到女生叫嚷不管用，哭闹也不管用。她渐渐地冷静下来，感觉到有些难为情了。她羞赧地低下头说：这伤口也没什么啦。

不用消毒，一会儿就好了。那么月亮老师又会怎么做呢？你看，四瑶刚开始觉得这事儿好严重哦，后来呢发现老师没有跟着他的思路走，他就说这事儿没什么了，不用处理，他只希望别人受到惩罚。你们觉得这一点对不对呢？在你们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事呢？从这样的故事里，我们又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小鱼阿姨希望你能思考一下，然后把答案分享给我，好吗？我真的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故事呢。希望阅读呢，能够让我们增长见识，获得快乐，同时还收获思考，联想现实，最后呢，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有力量。你说好不好呢？小鱼阿姨觉得呀，陪你长大这一套书真的很适合孩子们呢，把它捧读在手，尤其是那些呢引起你思考的章节，可以多读几遍，还可以把喜欢的词句呢抄在自己的摘抄本上，或者是引用到你的作文里去，好不好呢？让你喜欢的作品和你的生活产生关系。好了，今天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祝你读书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生，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正就巧妙的在秋葵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币愣子60000两现银。那么这一天他把60000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增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自打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儿，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没有几个干正事儿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儿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跑官卖官，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额。整个的朝廷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

0: 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金冠正了。这个时候，首府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2张银票。金学僧啊，受到你的感染。 我这个首府也奉献2万两银子，我这2万两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大人。首府拿出这2万两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审理衙内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万两银票。今天首府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万两银子。 再加上郝一彪那50万两银子，这就是58万两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两银子了。再说，郝一彪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 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府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府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 得赶紧回到内阁，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国光啊，金学曾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府，我马上就办这件事儿。那好吧。 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府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非常高兴。可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毕竟是个女人呐。 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拾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 这个太后娘娘，我要是能有机会见她一面，当她的面儿，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她详细的说一遍，我想，这个太后娘娘跟我的个人关系，她能给我面子，不至于让我难堪。关键是我怎么想办法能见到太后呢？嘿。
1: 这个宰相刚想到字儿，你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传来旨意，说小皇上和李太后要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觉得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二天，首府来到了内宫，见到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和邱德用也在场。 首府张居正给万历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然后给李太后又请了安。等他坐那儿了，小皇上就问他：“张先生啊，给王寻贵戚发放俸银这件事，户部都安排好了吧？”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 马上就开始兑现。张先生，这件事儿朕和太后 没跟您商量，就直接下了一道中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儿，朕和母后也知道，做得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儿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用在旁边说话了：“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两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言课呀。”
0: 邱公公，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冯宝啊，奴才在，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
2: 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
0: 这功夫邱德用又说话了：“
1: 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0: 是啊，邱公公想得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恒。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这功夫冯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儿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宝想这个问题，他呢就插了一句：“
1: 张先生啊，广西剿匪的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回太后：“广西前线殷正茂正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浴血奋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的消息。再说咱们朝中现在经济困难，我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看看能不能让他把高宏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寄回

0: 以缓解朝中燃眉之急。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的都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了。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用成用泰山的镶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2件礼品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镶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邱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啊，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镶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辅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戏。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辅愿意管事儿，是首辅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用成个人的意思。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他？是。这功夫再看邱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可是首辅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臣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用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张先生，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用成，杨用成把它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照办。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 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拴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在放屁，费那二便士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她的当朝宰相，那边是她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辅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间的看不见这位美男子，他心里有些发痒，他找了个借口就撤了。可是这个邱德用死气白咧的，他不动地方，本来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李太后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产生点反感，他又和首辅张居正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打听打听吕调阳入阁之后习不习惯了，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遗传到哪儿去了呢？他也想听一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太后娘娘想到这儿啊，她笑了。今儿啊，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考一考张先生，还是你想长点学问呢？母后啊，我可不敢考张先生，我真是不明白这龙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属龙呢？
1: 好，万岁呀，太后娘娘
0: 今天臣就给太后娘娘和万岁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电视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4: 经历福州。
6: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建省委省任务印华，关于教育具有福建第三级创新体系，总范围推动高技能发展意见。明考到2035年，综合创新实力，振兴中国第一大队。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现行后，福州市海上交通事故率下降7%。福州马祖两地直接往来随机靠岸量从复航以来新高，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福建省委省任务印华，关于教育具有福建第三级创新体系，总范围推动高技能发展意见，以下简清意见。为福建多先进探索，建立创新驱动，提前正好明确了目标跟路径，是清一些些创新驱动发展建立的行动指南。意见明确，到2035年，全社会年化经济到一卷度提高到2.7%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555X 商业职工冠军好心记录聚集能力先对证券。正常受骗国家的扩产创新平台基地，高于扩给应在一体发展给国寄望形象，接替桌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卡教育，全面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明代创新运行迈朝新步伐。到2035年，

具有福建第三届创新体系期望形象，综合创新实力，振兴中国第一大队。明代创新运下更加轻易，创新能力感染今日社会发展水平双吸引，创新早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作用全行彰显。意见中文运用背景不同，明考了也是行操些，包括加强基础研究感染源头创新，推进冠军后新纪录公关，大手扩给新国端化，以现成纪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予众多爱新兴产业感依赖产业，加卡服务业创新发展，推进农业创新发展，稻米做米，青花做面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高能的创新平台体系，强化创新主体协同联动。陕西树立感应用地内地了，清华树立湖南千万本业，推动华电火内落来短信，加力建立新兴基础设施，强化后新区域创新引领，清华上海协同创新华电，推进开放创新合作。清华扩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教育扩改人才一体化电，完善扩改经营阶层体系，完善研发导引整顿机制，原装基拉创新的启动环境，原化创新文化建立。今日召开福州市省内界人爱双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听取感新业了市人爱双委会计划建议组关于建议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条例由2020年三月一号实行以来，成效明显。全市海上交通事故率下降7%，为建立更高水平的海上护照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数据显示，2025年福州海面松柏安全检测工13.12万小时，同比增长14.9%。福州工制造量吞吐量达到3.145万标箱，位列全球制造量巨额之后之六百名榜首。海水、海域、公安、海岸等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整治，组织跨部门联合计划，纳马省内侧，全省高压双语军队连贯锻炼，全市海上交通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全省导航，预计将应急宣言能力持续增强，海上突发事件并应宣言时间缩短到6.6分钟。正大减压发现的问题，计划建议组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多起床干材方面，多多左右工区剥削专业能见度短工期，加美罗马沃马等短电洪量红利干材站点，提升在对澳对风等欧罗天气干材预计能力，为卡龙丁洪等交通管理措施提供扩奥依据。多地铁干管方面，多推动各部门数据均衡，向海上交通安全信息共享平台汇集，做足大数据等桥梁，实现在海上交通风险的地内识别、风险预警，敢精准推算。聂家话：海事贺年华第四届海事青年会交流宴在运别样，交流宴多被我年华启动，吸引了来自英内互相协团总会、澳大利亚互相东圈联业会、马来西亚萨拉沃互救协团总会、欧国道义互卷总算会、英内青年勤业家协会、海外救量青年勤业家救界大有声，以及来自亚洲、西洲、南美洲省内结果界后住军用白利斯内参与活动，多以往青年研究技术上找了创新性诶，政协经贸交流组着力搭建军网互通双机对接的无锡平台，开展二类行动，福州市青年跟英内互相协团总会、澳大利亚互相东圈联业会签订合作协议，为了年后交流、人才培训、产业合作、三大板块气候内运建立生态化合作，标志了市青年跟海外协团组织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交流宴期间，仰望降低三环气候等温化地标，跟我气候密度雾霾，探访对应的两国双方等企业矿区挖掘产业合作契机，走访高新纪录企业，全面全面扩给马毛听证社、天然银冲工、美内华纳等虚拟代表人项目，多庆祝年后端推动护照投电无锡合作。

0: 喂，你系设计海船西钓之楼后新区眷年，左一青葱东南。今日三年一号，要火车站交通红绿波末了解到，今日晚前我一号搞被我三年号，胡马乱地地接往来靠红红娘靠红龙，大约内电三里往引退，东北正端包年内点三，长下你看你三年呼红以来，手机卡六新歌。 免打手机，提示潘新的卡六，在交通红绿波末靠近湖澳，提示机楼靠近企业，靠调配红绿，下里安排红班。目前湖马南内地接往来红娘，每日均用被同红班往返两岸。今天王爷搞马祖红娘红天，那来需要另外红军作业。据要红天队端端边界，加改边业定要写，已经向位带报往来两岸以边界通道。 今日晚，手机卡六高峰时段，左广播网军用正规被同往返红班，以包容绿卡送嚟出行。同时，优化票务户口流程，减少绿卡后送时间。专利包容两岸绿卡出行，并用优势，确保绿卡利率上降一趟。阿罗沃在交通红绿波网将纪律引导行业增加送包红利，预计多你看你财年新增塑料卡红送包。
1: 在那波提醒胡马乱地地接往来靠红红娘屋内，为两岸东北往来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助力胡马东向城外矿眷年减轻降息。
0: 日前，福州市静安新南全面更新端倪，小型体育综合体项目先行发布招标公告。公告显示，该项目已经由静安区划界过，聘用眷年。
1: 项目地点位于静安区西南镇巨嘴左岭公园西南侧，总眷内面积是13,800平方米。其中，全面更新端倪第一所眷内面积高烟高瓦县内店内4平方米，第二类眷内面积3,800平方米。根据取件，静安区划界过撇户，这一项目建地7,700平方米。
0: 以地内互联、地谈资源、互澳之乡为核心理念，打造西南桥路区，要完成全新草本，其他捐新原本定综合性全面共享体育设施。近年来，福州不断加大大全面捐新设施眷恋的效益，以满足公众利益正端的捐新需求。这一项目落地，可以完善静安无锡白片区生活配套。
1: 为周边众多小区居民提供体育锻炼休闲段数，进一步提升居住品质。
0: 三年后，今日要福州最后集团所需，在上海被最一万公里了解到。今日晚以来，福州已经完成百里环路、三里环路、金运南路、乌拉威等13条道路布往关岛而起规划修复。两项在完成应城，提出提档性质。
1: 今日
0: 虽然最后扫描前往光固化内城多关内相信，乌拉威也就嚟孟山路到石红路等，与会广安超工斜段以及小湖工程全面完工。两部人与都不同意与会广安还原疑心，在被最公里双关护城应共，乌拉威路浪而行到桥西巡游，广大军青，那通过关内内客镜检查系统 CCTV 被炸发现，巡游华大机工业，首呢关内接碰一碰碰。 地跌落雨水管，不断升端盘带，进而落关内过最空安，多地被最考虑下降。一旦外双全公寓就会存在止水风险。正大就业问题项目团队接连了专书记解决方案，需要通过 CCTV
1: 进踪定位，各下最多切假清状。警卫官固化内层断数，上岛跟随，就可以让关内恢复健康。据了解，
0: 本垂金地光拿转动，十八九里四米，由于这一路浪紧邻西湖公园，湖边小屋，湖州黑猫蟹界，因岸车流密集，为了最短硬度降低大气面出现影响，项目采取空档推进，压干重点模式。全部施工安排多年以来，搞电力材料内定进行，但垂降到那斜面，避免了对面在破路开挖。在北最公里双关负责人高楼基亚。 光老都晒，灿老，是被最协同红黑端的双剑扩行。年档的时候，也多地上车内了，地标下停。近年来，该公里一套CCTV，光老警务员。 QV 等官老建材设备。在广元方位内被最广问开店五年所采意总覆盖千多百家。西别地下半海修对高楼建材运环。该负责应工以来南阿庄街路已扩给湖内广文广院，而用十行十行进中密藏一个月，若为了了地下的广文通通无阻，为影响安装度程对了建设并装。被我捏高我搞三内好，我就是宋吴国海千米新窝系列活动之一，会海女才千应回国活动，多花为西洋的农产品批发起乱举办。正逢开海时节，岸头地居民便驾海签赶去买现煮天正水体验，因众多市民前来品尝。据初步统计，短短两年内，活动累计因数千名市民到场。南方定价高来高来，海签套餐马槽接近千红，实现地接营销接近十万一米美。而若南马王以地价将切全部马王，其落内算好整体收入额。敢双击就马双臂，对好正端。你教我阿老内定上的风，敢端你亏心以来过好。东莞小东海海鲜回锅，华为米西广东喜回换海鲜加工相等内家送好代表等待。面选小黑呀，早操密码是假，剧情剧落你公开信号。随后搞东靠海鲜电信，信手背起订好董内。错掉从南区域定你南，带来错了内立搞证呢。多后修搞来搞来回国套装好忘搞搞了搞了要收运意地价降切。一共七轮价收运多三十类代。真的拿来搞了要今日也是些。等院修搞欢迎你故后搞来搞来小青绿海签回国套装。送好盖料套装来小青绿独立温套地军又女龙搞创造装天保签。搭配密接过的千圈龙儿。亲密五女儿碰呢，情人出锅，小青绿回锅，连连庆赞。哈女碰呢，鬼庙就咕隆起立了。写记要整个 Q 龙，也清点。所以呢，兵营莫搞五类袋，就可以写搞千瓦小青绿，性价比拉满了。早为火酒车送五锅，海鲜米心窝冰块之二。本次活动有金乌、七龙、宋侯、三荒、哈利 Q 等，总开海第一王二按套价格，帮送小黑也创造。据了解，海鲜米线窝后续故将推出更多助力活动，让更多市民多触摸靠团圆开海案例。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早海鲜衣节律真太短
2: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免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椒味怨梅，虎椒味眼奶，虎椒味香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记的应酬虎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会馆是由东轩东业的双影多美丽主理起立的团体机构，新材一轩的双影多真的联络感情高玩送品互通双业进步，由命清以来虎椒军用卷欧努力归造会馆。今天的节目让阿波大家内在了解教义是在命会馆中最好心命节目最大最华来阿娜会馆。过去广东楚庆以及货物运送只能靠牛车马车小送和车波行，现在一圈的双股就调集东圈东业军动楚居多经验及高端的上车兴卷

0: 送一处树，为家乡立应水以后住提供赞助之地。本日间一早为乡应住之交流以及乌居流动的公共段数，最就来会关的期望。由阿元见证后，湖州被开辟为五口通算口岸之一，索毛业迅速发展欢迎，带来未来索毛人口立交友好之地。会关文化也多真的迅速兴起。据记载，由明清以来，各地灾民双方纷纷捐立会关。湖州军用欧宝国、龙光会王、湖南会王、江南会王、安徽会王在内，那里归绕会关。除了保安会关，对了为出门在外乡亲提供食水、接种货物之外，红面做宅、古月主礼、团拜、宴会、抗协等活动，成为了未来双赢多湖州一家。其中，解算多湖州捐力的安南会王是最后生命的少爷。安南会王不免解公会王宋白光，伊哩地理位来优渥，免选命恩，会考也耐人，可以看到该王大岳跟东有多的秘境。清代解公所需的木材所对半都取在湖卷，因此东有多解公木双痕迹。清建立显念，也就来一切清偶念，又解孙最信王马龙汉倾套，以木棒为座，点穴、灸、密、线等双棒挑居，多从内南北来兴卷解双会王。建立写三年，也就来一切七百年内我将内路线，名为安南会王。安南取风病狼藉，树好安南之意。解孙护命时候需要经过海路，多龙小小矮高风暴滚浪取礁等危险，因此就取了这个名字，表达大风病狼藉，海保渊坡，平安王荒，生意兴旺的弥河建王。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假期廿三年，也就来100年，阿南会王退休，并且多过来念安。也就来175年到1900年扩卷，伊哩建末跟华拉天道都居高会王之首。阿南会王的对门是解公凤家，门内有所下所来。阿南会王以便宜算下，都开后栩栩如生的解公尊雕。建的会王建好运用南靖山路，建末很大。建大是木结构，面跨山岸。金青七条，屯县高贼雪山台顶，将贼纵贼猜来会手戏论，举县 Q 贼，双偶会手滚草，下些木节举女，将胆性谁歇来，乱踩谁顺正龙本，会光以眷女歇界，去除建举明节地势，一年偶设地尊雕，故偶进赛木教员，刀君行头，怂貌廉洁。为观赏参与了湖州古月眷女风格的马鞍厂，乱正所梦的马套厂参考了解公古月山厂的行李。据讲多眷造的时候，再多起初的解公双方强立了明节乱地能根 Q 状高点速度，卷向了县里几了云云下湖卷生木稿解公生尊雕与一体古月。阿南会王以眷女之名，古典很多古袍的端通色彩，大片红窗作为基调，配以乌灰色的小袜，内务也带到了使用淡海色或者木仔本色青头白窗，以及最末装书写以灰颜色的门框，跟现代素贼明快。尤其看来阿南会王以眷女风格可谓是明节云黑，推定处心，别有一番用意。你来写几车

0: 伊他在命会馆对钱衰落，那后阿难会王以我元帅来迎神致敬。作家与大夫等应也都相为这类损卡。空前信雷号阿难会王古正经一度改造荒军酒家，收藏虎鹫第加五两。去后因为虎鹫龙行，阿难会王对钱冷清。伊地搞一九九零年。
1: 阿难会王将你被列为虎鹫企鹅文物保护单位。你看宽高年，企鹅为企鹅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虎鹫企顿时在阿难会王以保护修复改文化发利用，将阿难会王打倒相位敏捷商业交流平台。你看你一年，阿难会王首先改咬将你拉开眉毛，经过首先后以阿难会王恢复我毛。
0: 由你看你三年内我内下去，免也选共振开黄，并且画画利用为敏捷文化交流地。会往内古些来上，古表演传统民屋，并且不定期开展精彩沃缺集聚夜转段演出，引落莫尼莫西民众前来参观。记得让敏安旁以古卷女民族体现了敏捷卷女耶路韵味以体地使。 见证了近代民都轰轰温水，改敏捷贸易文化高温水，建立建设运输的历史功能，向为交通敏捷乱地一角落。详细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亲炫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脑运算，明确民众苦待第五步。
2: 我操！送我好，来世地地放来地，脚起头起木掉几步，绿色下宽土，气浪八女，就不怕颠倒了皮，花王回回马，
3: 花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到哪里？
1: 少爷，
0: 你做的定义。
1: 来，少爷，此后暂时不追吾皇，要躲谁？何且不使东林了？只要把穷生大逆，转了尽谁的命，不大一多，尽谁心田好功，必定口尽于少爷。是你，
0: 你有几力大空生，
1: 大空生，
2: 空生。

0: 子，你为何夺取红龙之大义呀？
1: 会是谁来救你呀？
0: 哎呀，龙女，刚从金鳌一口，就才为了宋大道女，女姐才拒掉老王替我破坏呀。
2: 红酒，你下地台，
0: 空城无道爱。
2: 你也一身武器干什么？干什么？来，来，从他打。
1: 枪毙！
2: 你命系非女之苦，你要一刀好开正。
0: 谢老老，
2: 做女爱妾，我还不说为妾。
3: 搞下来啊！你就来说你善意，不听人用。
0: 谁可差亦不可与，因我龙车女莫难哭，刚才女多忙可与吗？
2: 不懂。

0: 兵，去趁虎皮肉布，吕叔叔离开归王路啊！
1: 我你默默相好，为天天你遭贼不赢啊！
0: 龙君啊，龙君，你才一个虎头鹰啊，如何能应我？

0: 海海烟幕乌乌下海乱招之
1: 风波
2: 公主，你若再见他，这不才。

0: 老弟，你千万不可来，你千万不可来，我苦尽我虽然命不假。
1: 其他，他那就是小女，给我来先行为别留心，与我来配打。
2: 在。
3: 小老弟，新娘啊，老弟呀，我叫你当哥。你是到凶心才说你
0: 啊你不敢听，你不以虎头夺目张开武功，你不带何
1: 事啊？谢娘不用压力，
3: 恭喜你啊！
2: 哎，

0: 女家高级的户要面带女痛苦包现在应该叫各级人免费的借口
1: 弄去弄去不扣弄去不扣弄去不扣啊
2: 东西东里来大了里头高大鱼女我夫妻娘好

坐下我了对头，好不好？

0: 回去啦。
1: 所以大小老成啊，拜龙心清啦啊！
0: 哎，拜龙才卖卖力，老夫今来就有一小暖子，
1: 谢啦。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以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也算松晒第三部由胡强干管救明确团演播。

0: 与灰熊好，与好就说心地与好了。
1: 哈哈哈！你我信我大包清正义，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你意义心我爱在，爹，你不在也呀，伤心的人
0: 呐。嗯，等到过，可以不招待，老脆了。哈哈。

0: 应该好记正好，虽有万物，以后归帐下，就来与我女孩温和之
1: 言。爹，他那里话不在不明，还带女儿走进看窗，才明白背影中那女，他即是所谓女儿心情，女儿。
0: 可来应该有你切身
1: 弟弟母亲老爷
0: 啊，
1: 看来这层绿色新茶了哦，在归乡路宿我正昂过几度，宫女可真心情，举动对情不易说道，宫女爱真心情，老爷呀，绿带一缕金光之神，一去了初心啊！
0: 老夫初心。铁臂老爷，这公孙俺判对恁家道。哎呀，说错了，还错了道啊！
1: 爹，他可不在一车呀！
0: 哦，哈哈哈哈哈哈！他在老外，给你多搞路来就停。长鞭翁婿对论，先去别人下刀下刀。先去女一楼扶上温氏会，你认定刚心才会进宫，为何又来不强？我身有忧愁在心，对来救驾
2: 何谁？
0: 店长再去恩水禀告。

0: 苦酒熬完来，我一好食材不多的
1: 红旗下。

0: 何成正干安叔，半家一命为半大救苦。那这家人所在都才是芝麻，千金万客，个个是人。他在苏州是位，若是亲眼目见，敢得难以抵赛。必须说来，他去年在周公杀出，黄海兄弟帮帮了贼，才你亲眼目睹吗？
1: 是，何曾亲眼目见？
0: 哦，是的，温金龙偏偏果断中王回来，老国湖南友，他夫妻一冲一合，被林主任重夸，林主任不堪受用，当官罪。
2: 哎哎，他不才说，以前在温金龙真金独尊，报恩心我的吗？
0: 哪有屈才？这副面才蒙骗安叔
2: 哦，必须说来，正是历代翁精通，为人圣贤，颇为留言呐，
0: 留语之多
2: 哦。必须说来，正是你一定万年三。

0: 安是天赐一世。
1: 来，失去你记得来证，就应该当多一通。你总能做啊，这才是最大不该。该为谁出台？你待欢迎谁？也爱在一心中改。
0: 啊，张飞，在大一边，我不但不一时顺过，何生之间犯缺有一心，反误混错。
1: 你被误混错，为何错三年经营一心家？你莫是也无精通的定，来蒙骗老夫，不是吗？
0: 起来好心不干，起来好心地到温金图连败垂殿斜云去，请待温水欢心，以我连台不回头来，不得进台，浪托应喜爱，为了免得最托莫脆，就只好为心杀红，退避三步。

0: 先天一去所来，你倒要开机录音带不好啊？
1: 王叔，这开机录音并不好事，但我亲生女小爷是在一般女里，她有点低级在科普平台，我对小爷爱慕，可亲近之地，总会带到兄弟送散。

0: 起来洗我酸菜，附上安睡归肚地，与是明在诉说从何最早待。
1: 是的，这就是女人第一呢。
0: 哦，
1: 是的，我还原出来与女人大口喝吧，
0: 都下安睡。林家呀，又有咩之计？大街了多去，在于是呀，亲手端庄爱地。
1: 包拯之后，何时下葬？
0: 就在明日午时。
1: 哦，今日之内要赶到欧国。
0: 哎呀，难呐！真好是好，
1: 兄弟，不买就给大卫是朱砂所在。
2: 这位老爷，因为当年你跪在门口喊我，一定要见到老爷。
1: 兄弟，你再去是吧？带我去进去看看。

叫破碎。

0: 好啊，不才当改
1: 共进两代你枪
0: 道多谢心意。

开刀不强，一切可靠玉爱。我也是两爱。

这里面开地毛不育，冷清小月啊，静心

0: 曲小调，春草世间静静。
1: 十半明确代谢，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曲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明确，夜送送彩，有互相感，关注明确团音报。

0: 安知四母？
1: 哎呀，怎的安知四母啊？
0: 啊，我和我母对问在说，前小小沙对来参拜。
2: 警察起来呀！
0: 我好兰陵家一案，
3: 谁也抢去红彩领主大吉的面子，也夺去香红雕刻。
0: 啊，真我好！领主刀光巨大，势力王贵，只能夺去香红。
3: 多谢这个富贵，风流落户对梦，天涯妙计，
0: 有何妙计？
3: 你哇，哈哈哈哈哈哈！

0: 就当我杀别人的红家最亲。
1: 俺们一说心痛关怀，我女兄他红家不在老虎，
2: 我是他。
1: 这年好。

0: 相，
1: 庄王公死差并到站在庄王府所观察天窗，今才天有不才昏昏到表左心昏暗，卡心鬼命，只见东方不风唤故一故下客孙子，孙子而归，必得才结果下客化身
0: 开车。
1: 朋友这而归不对，必得带头将王客女来。
0: 哎呀，
1: 今才何时到我张王公如今死人一个，这太难给你换账呀！哎，不账！
0: 哎，行，
1: 算死人一个，何能下账？那又对待还何时下账呢？
0: 还是老神爷抓到乌龟，就是老神爷下账。
2: 哎呀呀，
3: 乌龟，乌龟，
2: 乌龟下账！
3: Yeah!

0: 那几位天龙圣教官就裁他。
1: 好个应准你！
2: 女婿儿，势力多势，就该安好小计。随的女胆敢忠心龙贵，脑袋一心魂魄剑客。
1: 到你，
2: 真三爷老我命人穿短鞋，不得虚带虚贵。
3: 还
2: 哎，你再咋？
3: 你莫是更救活你吗？林主英明明刚刚一死，何来的林主英？
0: 他父命乃谁？谁熬不下火，真假谁来对熬过？
2: 哎，谁谁谁？他不是林主英，谁谁熬过？
3: 谁又过？就应对面。谁熬鬼就要强对，
0: 文中王经理为国的人为命的鬼，专接谁熬不下的对熬鬼，千刀万剐一回向后再也不腻。
3: 文振通，
0: 你好狠毒，他不为谁个善打擂主因心里多飞，你把他当神鬼，你一起后找起来，难道不怕断臂断手天地吗？哎，你
3: 又动又来，与我抗衡。
0: 去何干？明天。

0: 后圣爱的翁水翁家一男，有才文明王凯水作案，
1: 大老师万岁，
0: 死我
2: 谁鬼姓爷？
3: 哦，他东京谁鬼？
2: 东京谁鬼？鬼谁鬼？
0: 中午恰巧，
2: 来，
4: 来，
2: 拿刀来。我就叫他捅了一刀，看看见海宝，见海
0: 不测啊！
2: 王进，哎呀，哎呀，王进，哎呀，王进，哎呀，他死，死命罪，死气死鬼，快快转到手下，不要回老巢，哎，没那呀，他明明死。刘玉皇爱说他是鬼，再对他一句话，你居心叵测。
0: 王叔，
2: 他既已死里多情，就不该论性就鬼，那对我而家不解分离，山翠更该先好下葬。呀，你用更该下葬之计，老夫敢送难的人。好令中虎枪刚打去，
0: 哎呀，错！
2: 预期所来，他弄性就会乃是翁叔所求之计，一定不错。若不使这样，老夫给你何难轻而不渡，你去也不死。

0: 有谁不肯？如何能为人家兴旺？翁婿，人家本无恩情，何劳翁婿冤家意难平？
1: 哦，
0: 人家本无恩情，那这个逆罪，我也好当根治罪。谁虽怕他刀根治罪？他刀根不进不进，有谁来？被他一些人接了拿不少工资吗？枪殴，解决阿基图，谁谁个输赢？兵翁婿，取那谁一块乌桌子换的？
1: 哎，这官人，
0: 取得那谁个林家祖多少年，已多了岁数。要说无兵何为贼，地铁再去说明明啊！哼，你今装地铁干我，何来的地铁？我立对地，多就了到了一心一多接到我上。因此听说你断了的我，我偏偏也昏倒一波。
1: 哎呀，我要在你们家里地铁，
0: 哈哈，你只听到雷霆震空宫里，一朵花里一朵空的字。
1: 哎呀，
0: 哼，林家铁证在手，你还有何用？哼，说心为重我，又才红军重后，就才见得重我，也保卫我。枪口，这才哪家的话？翁婿，说你给一个老皇兄，何必多管寒水？老，吹一个老。却待自当不难，也心疼谁？自当不难，你也要护着我，我忘爱在过啊！
1: 老夫也是关一关啊！
0: 哼，恩情。

0: 去。呼叫哎呀我爱不在呀谁光膀在秋天地老林啊。
1: 这才开始。

徐总嬷嬷，关起呀后生，四美金的银花会，哎，使我得苦心苦啊！万万爹不带，万万爹不带，女儿我年代女我，牺牲今夜你多了。

0: 我，你怎么就往我都洗手？就在欺负我，哎，别不打，别不打呀！姐姐，姐姐，哦，胖胖了。你说你怎么三八戒开吧？
1: 哦，你这句话，我好该赞他的精神。
0: 南岭军陈忠海，小镇节目自何处来？
1: 我背叛我关老岭军，兵我将来，我为他还劫财。
0: 父亲，这关出来可票出来？
1: 行在宋安的路上，当下令你中共管带，
0: 小心判官呐！

0: 命改命的二婶，你给俺来，狗挨着你有荒滩中你有犯罪头报答的命不堪等恩。
1: 哎呀，红色的葡萄，尊敬市长不交流的，我的乌纱也是报不在呀。

0: 同志，万万不可遵照丢定，倘有造成丢定，女郎丢了丈夫，外家哥妹无依，也要当不幸了。
1: 谁呀？哦，你才翁金同回吗？
0: 奴才谁？
1: 好说。翁金同真的老胡说，在他正经都能才知八百事故
0: 啊！
1: 究竟哪里哪里会？
0: 啊！你，
1: 哎呀！你他，高声音，正雄破穿墙之行，一陪母女会会，好乃送来，待他好归帐下，就那一母女很温和进来，你又莫来谁会难你？他还在你车
2: 上我谁怕
1: 不
2: 算他高楼皇兄皇兄生杀之过真好我
0: 哎呀吕宗啊我论心莫得害你但刘宗啊只我定你比帮你车
2: 哎呀呀呀呀
0: 高楼奶奶你要替他不用乱你外界吴金通三年前被每将才拜过天地爱两个卡结合之车我就来不真有病真好一把病是我天地在左借我弄个求你求情哪家不休爱随意不定外界吴金通之车女孙兵车在才外做狗得
1: 哎呀阿才公车吗？
3: 阿才公车，
1: 孟金童。你定，你要还了，启蒙公司，启功皇传之下。
2: 哎呀，好气炸锅啊！
4: 我还通街进去，舍身改名啊！
1: 哼，你的话老虎难以算成。从前再说我吴金通你好又有红药乱语欺压百姓断罪作证天地你的秘密啊哈哈老夫我们太英雄还有关帝海
2: 翁书记啊翁书不是那苦来到轰动何不关令下哈
1: 老夫放松枪女刀斧枪口
2: 何塞
1: 命令乃是潘公主女巫女很温和之力枪女刀斧一回背起劲
5: 运动夫妻在领口御后暗定
1: 暗着太厉害
6: 好
1: 背后斧枪
6: 好两手

0: 仔，是我拜虎狼，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乱，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庄家那机应多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鬼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鬼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捣魂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氏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个吧？
1: 一爸，是咱跟咱个讲过，丁氏豆魂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
2: 啦。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北的社区哦。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几零点外，不溜车按固零线路行，固零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抢你了莫用我修，那盯到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绿导航，正考嘅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会断换生活用品。
0: 佢总话讲啦，我食几日啊，佢今日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日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真诶，新南公脑红绿导航是每落夜让你最爱，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运都到我哋小区做进我户哦咧。一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丁氏红绿导航的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绿个争取着作业好帮援。
2: 真嘞真嘞。

0: 南安小区探爱金杰的好环境，联袂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群众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内运营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灿烂。
1: 一八，南安这一座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感恩松动物为友好之酒天福客。
2: 好好好，为南安的福酒天福客。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哎呀，yo yo，下了噻，
9: 到位，
10: 到位，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蒙着眼睛走，来自 Guy。 我们经常往前走的时候会听到四面八方传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有的人陪伴你的选择，有的人跟着你的脚步，真假交织嘈杂扑面而来，有的时候看得太轻反而容易被外界的流言世俗规矩在裹挟自己，迷失自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诞生在一个综艺的舞台之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内心的独白。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到10点为各位带来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潘月。北京时间7点05分，继续我们的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第一天送给9月1号全新的901左海之声。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这些年陆陆续续听901，很可惜现在很多直播节目都没有办法再办下去了，这不就来了吗？每天早上的日光清晨和我们晚上的快乐下班路还是继续的啊。他说希望这次的全新整合的901祖海之声能够丰富更多的节目形态，不一定要像之前那样用福州话主持，可以继续用普通话向更多的福州人推广我们福州的文化魅力，期待全新的901。当然我们会有全新的901会面对大家，大家也期待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有更多的跟大家互动的好玩的话题。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刘老师今天开始正式的上班了，对不对？今天早上上课了，所以以后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再早一点点，可能就继续会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了。我们马上来听今天刘老师点的周杰伦第14张专辑《床边故事》的第一首。床边故事的那我第一个给你看到了床边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听这首歌《床边故事》。

我们看到的周董的第十四张个人录音专辑，六月份发的，也是诞生在周董人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因为在1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他生了这个第一个女儿，然后身为人父之后，他的把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说自己的音乐作品就全部都往爸爸这个角色身份上去靠。好了，7:1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牛奶咖啡的早上好。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朝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

士兵西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名士生活第79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又见炊烟》。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之前邓丽君唱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那种归处的那种版本，就是炊烟升起，然后有人在家里等你，温暖又笃定的那个版本。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非常清冷的、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是王菲的，咬字特别特别的轻盈，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疏离感。所以那缕青烟，代表的是归。

处，那这缕青烟代表的是什么呢？应该是路过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全新的平台，也欢迎你全新的回归。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早呀，他说想听一首阿云朵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六，世界再大还是遇见你，感恩茫茫人海能够相逢，能够相遇的两个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别离。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在 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的时候跑错位置了，我相信以后大家会适应我们全新的一个平台，全新的一个微信公众号901左海之声，我在这里期待着大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找错平台的金源终于找到组织了，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我们家老谢。

涉及了很多的身份，但是每一个身份都做到很好。这就是谢霆锋，歌手、演员、词曲作者、主持人、厨师、商人，这些身份每一个都不太简单，但是每一个他都做得非常棒。7:38，刚刚听到的歌，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再忙也要睡觉》，《心声》，来自牛奶咖啡。

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新生。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也是一个新生，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月份，也是我们在901左海之声完完全全的在直播的第一天。有很多以前就在听901左海之声的朋友可能会不太适应，哎，以前我们是互动节目，怎么突然间改变了？那也有一些突然间打开这个平台的时候，偶然间进来点了一首歌，就像歌词当中说到那样，哎，我想了很多个可能，不确定这里有什么，但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留下来。也许你只是路过，也许你只是想听听歌，也许你只是想分享一下心事，也许你甚至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在这个这么拥挤的或者说这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当中留下来自己的声音。但后来呢，后来慢慢的你开始互动，开始留言，开始点歌，开始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儿子也开始听这个频率，开始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这是无糖可乐的儿子早上第一次听广播，所以我们礼让新人优先。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3年2班，送给无糖可乐的儿子。

课代表真的是课代表，每首歌都是听一下前奏，甚至0.8秒、0.9秒、1秒的时间就能够完全判断一首歌到底是什么歌了，真厉害你啊！要表扬你一下，是不是？周董周杰伦的3年2班，我们先说一个细节，这首歌的前奏不是钢琴，不是吉他，就是那个乒乓球的那个击打声。所以呢，刚刚金源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说，听到乒乓球响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哦，这是3年2班了。洪建尧当时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就把那个铁皮乒乓球的声音用效果去处理了一下，然后直接变成了这首歌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框架，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并且非常的印象深刻。7:4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微信公众平台上康康说，青城893不在了，但是一直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想听这首无条件新的开始。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心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当然《心跳》这首歌唱了很多很多年了，马上就要唱到20年了，哦，30年，马上就要唱到30年了。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节奏版，但是在之前你听到那个原版当中的每一个乐器，记住是每一个哦，我们听到的吉他，我们听到的钢琴，听到的贝斯，听到的鼓，全部都是由王力宏一个人来弹奏的。并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有一个突然间的那个停顿，就是鼓声。

戛然而止，那个地方非常的打动我，而且我们当时在听到王力宏每一个乐器在弹奏的时候，不是请乐队录制，也不是电脑合成，是他自己亲自上手一遍一遍的弹，弹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才混起来的。所以一个人愿意为一首歌，为一个音乐为他喜欢的东西较劲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就可以听到，就可以看到。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歌词当中有写到说什么，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他说好像在一个采访当中有回应这个歌词，就说这个歌词完全写的就是他自己，不是编的，是写实。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妨想一想，现在你的心跳是被谁带走了呢？是不是被我们901泽海之声带回来了呢？7:55，接下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不如吃茶去错过了我们893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呢如约而至，901泽海之声的第一期节目，欢迎如约而至，来自许嵩。